ꯑꯊꯣꯏꯕ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ꯂꯦꯝꯗ ꯁꯛꯅꯔꯤꯕ ꯁꯣꯟꯅꯔꯤꯕ ꯅꯍꯥꯛꯀꯤ ꯅꯒꯨꯟ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ꯃꯄꯣꯛꯁꯨ ꯅꯪꯒꯤ ꯈꯨꯁꯦꯝꯉꯥꯛꯇꯅꯤ ꯋꯥꯛꯆꯤꯡꯒꯤ ꯎꯂꯦꯅ ꯇꯥꯔꯛꯄ ꯀꯨꯝꯒꯤ ꯅꯣꯡꯅ ꯍꯩꯊꯔꯛꯄ ꯆꯨꯝꯊꯥꯡ ꯂꯩꯃꯗꯤ ꯐꯖꯕ ꯎꯖꯔꯦ ꯅꯪꯒꯤ ꯈꯨꯁꯦꯝꯁꯤ ꯍꯤ ꯈꯨꯁꯦꯝ ꯍꯩꯕ ꯏꯕꯨꯡꯉꯣ ꯈꯨꯔꯨꯝꯖꯩ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ꯅ

ꯀꯣꯔꯧꯒꯤ ꯃꯉꯥꯜꯗ ꯁꯥꯟꯅꯖꯕ, ꯊꯥꯕꯜꯒꯤ ꯏꯄꯣꯝꯅ ꯉꯥꯎꯖꯕ ꯅꯪꯒꯤꯅ ꯇꯤꯛꯄ ꯎꯠꯄꯅꯤ, ꯅꯪꯒꯤ ꯏꯆꯦꯜꯗ ꯇꯤꯟꯖꯒꯤ, ꯅꯪꯒꯤ ꯏꯄꯥꯛꯇ ꯇꯥꯎꯖꯒꯤ, ꯅꯪꯒꯤ ꯏꯔꯣꯟꯅꯨꯡꯗ ꯂꯨꯞꯖꯒꯤ, ꯍꯦ ꯇꯥꯏꯕꯪ ꯃ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ꯎꯅꯤꯡꯕ ꯃꯥꯏꯊꯣꯡ ꯎꯗꯅ ꯆꯠꯂꯦꯗꯣ ꯑꯩꯗꯤ ꯆꯠꯅꯤꯡꯗ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ꯑꯦꯟ. ꯃꯔꯖꯤꯠꯀꯤ ꯁꯩꯍꯦꯛꯇ ꯕꯤꯔꯕꯥꯕꯨ ꯂꯥꯏꯁ꯭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ꯂꯨꯛꯊꯔꯤꯕ ꯃꯥꯏꯊꯣꯡ ꯑꯗꯨ ꯍꯥꯏꯒꯠꯂꯛꯎ, ꯋꯥꯍꯩ ꯈꯔꯁꯤ ꯍꯥꯏꯔꯝ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ꯈ꯭ꯔꯦ, ꯑꯦꯁ ꯑꯦꯟ ꯆꯥ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ꯎꯁꯝ ꯑꯃꯨ ꯁꯤꯡꯍꯒꯤ ꯃꯌꯦ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ꯁ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0: ꯑꯣꯖꯥꯗꯒꯤ ꯃꯃꯥꯡꯒꯤ ꯇꯥꯡꯀꯛꯇ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ꯃꯌꯥꯝ ꯑꯃ ꯑꯣꯖꯥꯅ ꯄꯥꯎꯗꯝꯕꯤꯈ꯭ꯔꯦ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ꯁꯨꯝ ꯑꯣꯖꯥꯒꯤ ꯐꯣꯝ ꯕꯤꯗꯤꯑꯣ ꯌꯦꯡꯕ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ꯖꯥꯒꯤ ꯑꯦꯛꯇꯤꯡ ꯑꯗꯨꯗꯒꯤ ꯑꯣꯖꯥꯒꯤ ꯃꯥꯒꯤ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ꯖꯥꯒꯤ ꯑꯦꯛꯇꯤꯡ ꯑꯗꯨꯗꯒꯤ ꯑꯣꯖꯥꯒꯤ ꯃꯥꯒꯤ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ꯖꯥꯒꯤ ꯑꯦꯛꯇꯤꯡ ꯑꯗꯨꯗꯒꯤ ꯑꯣꯖꯥꯒꯤ ꯃꯥꯒꯤ ꯃꯑꯣꯡ ꯃꯇꯧ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ꯃꯣꯏꯒꯤ ꯃꯅꯨꯡꯗ ꯀꯔꯤ ꯈꯜꯂꯤ ꯅꯨꯄꯤꯁꯤꯡꯁꯤꯅ ꯃꯈꯣꯏ ꯊꯝꯃꯣꯏꯁꯤꯗ ꯅꯨꯄꯤ ꯂꯥꯏꯔꯤꯛ ꯏꯕꯤꯕꯨꯗꯤ ꯂꯩꯔꯦ ꯐꯅ ꯌꯥꯝꯅ
0: ꯂꯩꯔꯦ
1: ꯑꯗꯨꯒ ꯃꯣꯏꯁꯨ ꯍꯥꯏꯗꯣꯛꯇꯕ ꯀꯌꯥꯝ ꯂꯩꯔꯕꯅꯤ ꯅꯨꯄꯥ ꯑꯩꯈꯣꯏꯒꯤꯁꯨ ꯍꯥꯏꯗꯣꯛꯇꯕ ꯀꯌꯥꯝ ꯂꯩꯌꯦꯕ ꯍꯥꯏꯗꯣꯛꯀꯟꯗꯦꯕ ꯑꯗꯨꯒ ꯃꯣꯏꯁꯨ ꯅꯨꯄꯥꯒꯤꯗ ꯊꯥꯕꯁꯤ ꯐꯖ ꯐꯖꯅ ꯊꯥꯒ꯭ꯔꯖꯅꯤ ꯅꯨꯄꯤ ꯅꯨꯄꯥꯒꯤ ꯊꯥꯔꯛꯀꯥꯁꯤ ꯃꯣꯏꯁꯨ ꯄꯜꯂꯣꯏꯗ ꯊꯥꯏꯌꯦꯕ ꯑꯩꯈꯣꯏꯅꯁꯨ ꯑꯃꯨꯛ ꯅꯨꯄꯤꯁꯤꯡꯁꯤ ꯑꯃꯨꯛ ꯑꯗꯨꯝ ꯊꯥꯕꯅꯤ ꯑꯗ ꯑꯅꯤꯁꯤꯒꯤ ꯁꯦꯛꯄꯟꯁꯤꯗ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ꯒ꯭ꯔꯨꯞꯅꯤ ꯂꯩꯔꯒ ꯁꯦꯛꯄꯟꯁꯤꯗ ꯀꯥꯈꯠꯂꯒ ꯅꯨꯄꯤ ꯁꯃꯥꯖꯁꯤ ꯀꯔꯤ ꯆꯠꯂꯤ ꯀꯩꯗꯧꯔꯤꯒꯦꯅ ꯂꯣꯟꯅ ꯊꯨꯝꯅ ꯁꯨꯝ ꯌꯦꯡꯕꯅꯦꯕ ꯑꯗꯨꯗ ꯎꯔꯛꯄ ꯈꯔꯗꯨꯅꯤ ꯑꯩꯅ ꯊꯥꯔꯤꯁꯤ ꯑꯗꯨꯒ ꯅꯨꯄꯤꯁꯤ ꯑꯩꯅ ꯁꯣꯜꯂꯤ ꯀꯩꯅꯣ ꯇꯧꯋꯦꯅ ꯎꯔꯤꯕꯁꯤꯅ ꯅꯨꯄꯤꯒꯤ ꯄꯨꯟꯁꯤꯁꯤꯗꯤ ꯑꯗꯨꯝ ꯋꯥꯅ ꯂꯦꯟꯈ꯭ꯔꯦꯗ ꯃꯣꯏ ꯂꯦꯜꯂꯤꯁꯤ ꯀꯔꯤ ꯍꯥꯏꯅꯤ ꯃꯤꯈꯥ ꯄꯣꯟꯕꯁꯤꯅ ꯅꯨꯄꯤꯁꯤ ꯃꯄꯨꯟꯁꯤꯗ ꯄꯣꯛꯄꯗꯒꯤ ꯒꯔꯕ ꯄꯨꯔꯤꯉꯩꯗꯁꯨ ꯄꯥꯞ ꯀꯌꯥ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ꯅꯨꯄꯤ ꯁꯦꯝꯃꯦꯌꯦ ꯀꯀꯥꯅ ꯏꯃꯥ ꯍꯣꯏꯅꯒ ꯍꯥꯏꯅꯩ ꯕꯕꯥ ꯍꯣꯏ ꯀꯟ ꯆꯦꯜꯂꯀꯥꯟꯗꯨꯗ ꯆꯨꯝꯃꯦꯅꯁꯤꯗꯤ ꯅꯨꯄꯤꯁꯤꯗꯤ ꯃꯤꯈꯥ ꯄꯣꯟꯕꯁꯤꯅ ꯍꯧꯕꯗꯩꯅ ꯂꯣꯏꯕ ꯍꯧꯖꯤꯛ ꯃꯣꯏꯁꯤ ꯃꯤꯈꯥ ꯄꯣꯜꯂ ꯂꯥꯛꯑꯖ ꯂꯣꯏꯔꯦ ꯍꯥꯏ ꯑꯍꯥꯟꯕ ꯅꯨꯄꯤꯒꯤ ꯃꯤꯈꯥ ꯄꯣꯜꯂ ꯃꯤꯁꯤꯅ ꯌꯨꯝ ꯄꯥꯟꯖꯤꯐꯥꯎꯒꯤ ꯃꯇꯝꯁꯤꯅ ꯑꯍꯜ ꯑꯃꯒꯤ ꯃꯈꯥ ꯄꯣꯜꯂ ꯂꯩꯔꯦ ꯅꯪꯗꯤ ꯑꯗꯨꯗ ꯂꯩꯒꯗꯝꯅꯤ ꯑꯗꯨꯗ ꯑꯣꯡꯒꯗꯝꯅꯤ ꯃꯃꯥ ꯃꯄꯥꯒꯤ ꯃꯈꯥꯗ ꯅꯪꯗꯤ ꯑꯗꯨꯗ ꯂꯩꯒꯗꯝꯅꯤ ꯃꯥꯒꯤ ꯃꯆꯥꯁꯤꯗ ꯐꯩ ꯃꯅꯤꯡꯁꯤ ꯑꯗꯨꯝ ꯇꯝꯖꯒꯝꯗꯕ ꯃꯃꯥ ꯃꯄꯥꯒꯤ ꯃꯈꯥꯗ ꯃꯇꯝ ꯀꯌꯥꯝ ꯂꯦꯜꯂꯦ ꯃꯌꯨꯝ ꯄꯥꯜꯂꯀꯥꯟꯗꯅ ꯃꯄꯨ ꯂꯣꯏꯕꯒꯤ ꯃꯅꯦ ꯃꯀꯨꯒꯤ ꯃꯈꯥ ꯑꯃꯨꯛ ꯄꯣꯜꯂꯦ ꯀꯔꯥꯏꯕ ꯄꯣꯟꯈ꯭ꯔꯒꯦꯕꯨ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 ꯂꯥꯛꯄꯗꯨ ꯐꯥꯎꯕꯗ ꯅꯤꯄꯥꯅ ꯆꯥꯔꯝꯕ ꯆꯒꯨꯝ ꯁꯦꯡꯕ ꯍꯧꯍꯜꯂꯦ ꯅꯤꯄꯥꯅ ꯆꯥꯔꯝꯕ ꯄꯨꯈꯝꯗꯨꯗ ꯅꯨꯄꯤꯅꯁꯨ ꯈꯔꯗꯁꯨ ꯆꯥꯍꯜꯂꯦ
0: ꯅꯠꯇ꯭ꯔꯗꯤ ꯄꯨꯟꯁꯤ
1: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ꯗꯤ ꯄꯨꯟꯁꯤꯗꯤ ꯌꯦꯡꯒꯀ ꯍꯥꯏꯖꯅꯗ ꯑꯗꯨꯅ ꯅꯨꯄꯤꯁꯤ ꯃꯄꯨ ꯂꯣꯏꯕ ꯑꯃꯁꯨ ꯀꯩꯅꯣꯒꯤ ꯃꯈꯥꯗꯪ ꯂꯩꯔꯦ ꯑꯗꯨꯒꯤ ꯃꯊꯪꯗꯃꯨꯛ ꯑꯍꯜ ꯑꯣꯏꯔꯀꯥꯟꯗꯨꯗꯃꯨꯛ ꯍꯧꯖꯤꯛꯀꯥꯟꯒꯤ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ꯍꯜ ꯑꯃ 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ꯁꯥ ꯑꯃ ꯃꯃꯧꯅ ꯁꯦꯕꯥꯁꯤ ꯑꯃꯨꯛ ꯐꯪꯉꯛꯇ꯭ꯔꯦ ꯑꯗꯨꯅ ꯃꯁꯥꯁꯤꯒꯤ ꯑꯗꯨꯒ ꯃꯃꯧꯒꯤ ꯃꯈꯥ ꯄꯣꯜꯂꯒ ꯑꯃꯨꯛ ꯑꯍꯟꯁꯤ ꯑꯃꯨꯛꯁꯨ ꯂꯦꯜꯂꯦꯕ ꯌꯥꯝ ꯋꯥꯅ ꯂꯦꯟꯕ ꯌꯥꯎꯋꯦꯕ ꯑꯗꯨꯅ ꯅꯨꯄꯤꯒꯤ ꯃꯄꯨꯟꯁꯤꯁꯤꯗꯤ ꯃꯤꯒꯤ ꯃꯈꯥꯗ ꯄꯣꯟꯗꯨ ꯂꯥꯏꯌꯣ ꯑꯣꯏꯅ ꯇꯝꯃꯕꯣꯌꯦꯅ ꯈꯟꯕꯁꯤꯗ
0: ꯊꯃꯣꯏꯗ ꯐꯥꯎꯋꯦꯕ ꯑꯗꯨꯃꯥꯏꯅ
1: ꯊꯃꯣꯏꯗ ꯐꯥꯎꯋꯦꯕ ꯑꯗꯨ ꯇꯣꯜꯂꯕ ꯖꯤꯕꯗꯧꯅ ꯃꯣꯏꯗ ꯊꯝꯕꯤꯔꯦ
0: ꯇꯁꯦꯡꯕꯗꯤ ꯑꯣꯖꯥ ꯃ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ꯅꯨꯄꯤꯁꯤꯡꯁꯤꯁꯨ ꯃꯥꯒꯤ ꯔꯥꯏꯠ ꯐꯖꯅ ꯂꯩꯔꯒ ꯄꯩꯁꯥ ꯇꯥꯟꯕꯗ ꯃꯥꯒꯤ ꯆꯞ ꯆꯥꯕ ꯑꯩꯈꯣꯏꯒꯤ ꯏꯃꯨꯡ ꯑꯃ ꯄꯨꯕꯗ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ꯆꯞ ꯆꯥꯅ ꯂꯧꯔꯦ ꯅꯨꯄꯥ ꯅꯨꯄꯤ ꯊꯣꯡ ꯃꯥꯟꯅꯅ ꯆꯠꯅꯕꯒꯤ ꯍꯧꯖꯤꯛꯀꯤ ꯐꯤꯕꯝꯁꯤꯃꯗꯤ ꯂꯥꯛꯑꯦꯕ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ꯅꯨꯄꯤꯁꯤꯡꯁꯦ ꯌꯥꯝꯅ ꯅꯝꯊꯔꯒ ꯂꯩꯔꯝꯕꯗꯧꯅ ꯇꯧꯔꯒ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ꯈꯤꯇꯪ ꯈꯦꯠꯅꯔꯛꯄ꯭ꯔꯥꯅ ꯈꯜꯂꯤ ꯑꯣꯖꯥ
1: ꯈꯦꯠꯅꯔꯛꯄꯅꯤ ꯌꯥꯝ ꯈꯦꯠꯅꯔꯛꯏ ꯑꯗꯨ ꯅꯨꯄꯥ ꯅꯨꯄꯤꯁꯤ ꯃꯥꯅꯩꯅ ꯂꯥꯎꯕꯒꯤ ꯋꯥꯅꯤ
0: ꯃꯥꯅ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ꯔꯤ
1: ꯑꯗꯨꯒ ꯃꯥꯅꯩ ꯍꯥꯏꯁꯤ ꯅꯨꯄꯥ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ꯀꯥꯡꯕꯨꯅ ꯅꯨꯄꯥꯒ ꯅꯨꯄꯤꯒ ꯃꯥꯅꯩꯅ ꯈꯜꯂꯒ ꯅꯨꯡꯉꯥꯏꯕꯒꯤ ꯋꯥꯅꯤ ꯑꯗꯨꯒ ꯅꯨꯄꯥ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ꯔ ꯗꯦꯟ 50% ꯑꯃꯗꯤ ꯒ꯭ꯌꯥꯟ ꯇꯥꯗ ꯇꯧꯅ ꯃꯣꯏꯗꯤ ꯊꯧꯗꯥꯔꯒ ꯀꯔꯥꯏꯐꯥꯎꯕ ꯅꯨꯄꯤꯁꯤꯗ ꯊꯧꯗꯥ ꯄꯥꯝꯒꯦꯕꯨ ꯏꯅꯪ ꯅꯛꯄ ꯃꯅꯥꯛꯇ ꯂꯩꯕ ꯐꯗꯤꯗꯣ ꯃꯅꯥꯛꯇ ꯂꯩꯕ ꯈꯨꯗꯦꯡꯗꯣ ꯅꯨꯄꯤꯗ ꯊꯧꯗꯥꯏꯌꯦꯕ
0: ꯂꯧꯁꯣ
1: ꯑꯗꯨ ꯅꯨꯄꯥꯗꯨꯁꯨ ꯍꯔꯥꯎꯖꯕ꯭ꯔ ꯈꯪꯗꯦꯅꯦ ꯃꯅꯥꯛꯇꯒꯤ ꯇꯥꯞ ꯂꯥꯎꯅ ꯂꯥꯛꯑꯝꯃꯒ ꯐꯪꯕ ꯐꯗꯤꯗꯨꯕꯨ ꯅꯨꯄꯤꯗꯨꯗ ꯊꯧꯗꯥꯔꯒ ꯅꯨꯄꯤꯗꯨꯅ ꯄꯤꯔꯒ ꯅꯤꯄꯥꯗꯨꯅ ꯄꯦꯟꯒꯨꯝꯕ ꯇꯧꯕ
0: ꯑꯣꯖꯥꯅ ꯍꯧꯖꯤꯛꯁꯤ ꯋꯥꯔꯤꯁꯤ ꯂꯤꯕꯤꯔꯤꯉꯩꯁꯤꯗ ꯑꯣꯖꯥꯒꯤ ꯂꯥꯏꯔꯤꯛꯇ ꯊꯦꯡꯅꯕ ꯋꯥꯔꯤ ꯃꯆꯥ ꯑꯃꯈꯛꯇ ꯄꯟꯖꯔꯛꯀꯦ ꯌꯨꯝꯕꯥ ꯇꯣꯏꯕꯤ ꯐꯖꯔꯩꯌꯦꯁꯦ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ꯐꯖꯔꯩꯁꯤ ꯃꯌꯨꯝ ꯇꯣꯏꯅ ꯄꯥꯜꯍꯜꯂꯦ ꯃꯥꯅ ꯄꯥꯜꯍꯜꯂꯤꯁꯤ ꯃꯔꯝ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ꯗ ꯂꯦꯁꯟ ꯑꯃ ꯇꯝꯕꯤꯕ ꯃꯥꯟꯕ ꯋꯥꯔꯤ ꯃꯆꯥꯁꯤꯗ ꯑꯃ ꯊꯦꯡꯅꯖꯩ ꯑꯣꯖꯥ ꯇꯁꯦ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ꯖꯔꯩ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ꯛꯏꯕ ꯅꯨꯄꯥꯁꯤ ꯍꯥꯟꯅ ꯑꯇꯣꯞꯄ ꯅꯨꯄꯤ ꯑꯃ ꯊꯤꯔꯝꯃꯦ ꯅꯨꯄꯤꯁꯤ ꯃꯥꯅ ꯑꯩꯈꯣꯏꯒꯤ ꯄꯨꯔꯥ ꯃꯤꯅꯥꯏ ꯃꯤꯁꯟ ꯇꯧꯅ ꯂꯣꯏ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ꯃꯣꯏ ꯄꯥꯜꯂꯝꯃ ꯑꯗꯨꯒ ꯐꯖꯔꯩꯁꯤꯅ ꯃꯌꯨꯝ ꯄꯥꯜꯂꯛꯑꯀꯥꯟꯗ ꯅꯨꯄꯥꯁꯤꯡꯁꯤꯗ ꯂꯦꯁꯟ ꯑꯃ ꯇꯝꯕꯤꯕꯗꯤ ꯃꯥꯜꯂꯤ ꯑꯗꯨꯒ ꯐꯖꯔꯩꯒꯤ ꯀꯦꯔꯦꯛꯇ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ꯌꯥꯝ ꯇꯣꯏꯅ ꯄꯥꯟꯕ ꯅꯨꯄꯤ ꯑꯃ ꯑꯗꯣꯝꯗ ꯁꯥꯒꯠꯄꯤꯔꯛꯏꯅꯦꯕ ꯑꯣꯖꯥꯁꯦ 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ꯁꯨꯡꯗ ꯐꯣꯡꯗꯣꯛꯄꯤꯌꯨ
1: ꯁꯤ ꯀꯩꯅꯣꯅꯤ ꯍꯥꯟꯅ ꯅꯤꯄꯥꯁꯤꯅ ꯃꯥꯏ ꯍꯥꯟꯅꯒꯤ ꯅꯨꯄꯤꯁꯤꯗ ꯀꯌꯥꯝ ꯅꯩꯕꯤꯔꯝꯒꯦ ꯈꯣꯠꯀꯦꯗꯣ ꯐꯖꯔꯩꯁꯤꯅ ꯑꯃꯨꯛ ꯃꯁꯤ ꯅꯤꯄꯥꯁꯤ ꯅꯨꯄꯤ ꯃꯌꯥꯝꯅ ꯊꯥꯖꯜꯂꯛꯄꯒꯨꯝꯕꯅꯤꯗ ꯐꯖꯔꯩꯁꯦ ꯃꯁꯤ ꯅꯤꯄꯥꯁꯤ ꯑꯝꯇ ꯋꯥꯔꯛꯁꯦ ꯑꯗꯣ ꯍꯥꯟꯅꯒꯤ ꯅꯨꯄꯤꯁꯤꯗ ꯅꯨꯄꯤꯁꯤꯅ ꯀꯌꯥꯝ ꯋꯥꯅ ꯈꯪꯉꯝꯒꯦꯗꯣ ꯑꯩ ꯍꯥꯏꯐꯦꯠꯇꯪ
0: ꯑꯣꯖꯥꯒꯤ ꯋꯥꯔꯤ ꯃꯆꯥꯁꯤ ꯃꯇꯦꯛ ꯑꯝꯇꯪ ꯄꯥꯕꯤꯔꯦ ꯃꯌꯥꯝ ꯄꯨꯟ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ꯌꯥꯝ ꯄꯥꯖꯔꯣꯏ ꯃꯇꯦꯛ ꯈꯤꯇꯪ ꯄꯥꯖꯒꯦ ꯁꯨꯕꯗꯅꯤꯕ ꯅꯨꯄꯤꯁꯤꯅ ꯀꯌꯥꯝ ꯋꯥꯅ ꯂꯩꯒꯦꯗꯣ ꯑꯌꯨꯛꯅꯤ ꯁꯨꯕꯗꯅꯤ ꯏꯃꯨꯡꯗꯒꯤ ꯌꯦꯟꯅ ꯈꯥꯔꯣꯝꯗ ꯀꯣꯜꯂꯤꯛ ꯃꯌꯥꯝ ꯑꯃ ꯈꯨꯗꯣꯡꯅꯅ ꯄꯨꯔꯒ ꯊꯣꯛꯂꯤ ꯃꯁꯤꯗ ꯕ꯭ꯔꯁ ꯑꯃ ꯆꯤꯛꯄꯣꯏ ꯎꯝꯕꯣꯏꯁꯨ ꯇꯧꯔꯤ ꯃꯅꯨꯡꯒꯟꯗꯁꯨ ꯑꯉꯥꯡ ꯑꯃ ꯄꯣꯔꯤ ꯄꯣꯔꯤꯕ ꯑꯉꯥꯡꯗꯨ ꯅꯪꯒꯟꯗꯒꯤ ꯁꯦꯒꯥꯔꯣꯝꯗ ꯐꯅ ꯌꯥꯝꯅ ꯂꯩꯊꯔꯛꯂꯦ ꯁꯦꯠꯂꯤꯕ ꯐꯅꯦꯛꯇꯨ ꯃꯔꯤ ꯇꯝꯂꯝꯕꯗꯒꯤ ꯁꯦꯝꯒꯝ ꯁꯥꯔꯦ ꯐꯩꯒꯩ ꯆꯠꯂꯦ ꯐꯅꯦꯛ ꯐꯤꯗꯣꯟ ꯅꯥꯃꯅ ꯌꯦꯠꯊꯪꯕ ꯈꯨꯒꯤ ꯃꯊꯛ ꯈꯨꯗꯣꯟ ꯃꯔꯤ ꯐꯥꯎꯕ ꯀꯨꯞꯇꯔꯦ ꯅꯍꯣꯡꯗꯨ ꯅꯍꯣꯡꯒꯤ ꯃꯊꯧ ꯇꯧꯗꯔꯦ ꯐꯅꯦꯛ ꯇꯥꯈꯤꯅꯤ ꯃꯇꯥꯒꯨꯝ ꯊꯕꯥꯛ ꯃꯌꯥꯏ ꯈꯥꯏꯅ ꯋꯥꯅ ꯈꯥꯡꯅꯤ ꯅꯍꯣꯡꯗꯨ ꯅꯪꯒꯟꯒꯤ ꯑꯉꯥꯡꯗꯨ ꯅꯍꯣꯡꯅ ꯀꯣꯟꯕ ꯅꯠꯇ꯭ꯔꯦ ꯅꯍꯣꯡꯗ ꯑꯉꯥꯡꯅ ꯌꯥꯟꯕꯒꯨꯝ ꯇꯧꯔꯦ ꯈꯖꯤꯛꯇ ꯉꯥꯏꯔꯦ ꯑꯉꯥꯡꯒꯤ ꯁꯦꯒ꯭ꯔꯥꯛꯇ ꯅꯍꯣꯡꯗꯨꯗ ꯄꯜꯂꯤꯕ ꯑꯉꯥꯡꯗꯨ ꯃꯈꯣꯡꯁꯨ ꯀꯥꯎꯔꯤ ꯃꯔꯣꯟ ꯂꯣꯟꯕꯁꯨ ꯇꯣꯛꯇ꯭ꯔꯤ ꯀꯞꯁꯨ ꯀꯞꯄꯤ ꯃꯍꯧꯁꯥꯗꯤ ꯁꯨꯕꯗꯅꯤꯒꯤ ꯇꯨꯡꯒꯤ ꯁꯝꯕꯨꯟꯗꯨ ꯐꯅ ꯃꯀꯥ ꯂꯥꯝꯖꯔꯝꯕꯅꯤ ꯆꯥꯕꯣꯛ ꯑꯅꯤ ꯑꯍꯨꯝ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ꯅꯥꯔꯨꯝ ꯌꯦꯠ ꯑꯣꯏꯗ ꯈꯣꯡꯊꯥꯡ ꯈꯨꯗꯤꯡꯗ ꯃꯥꯒꯤ ꯁꯝꯕꯨꯟꯗꯣ ꯃꯅꯤꯡ ꯇꯧꯅ ꯍꯥꯏꯔꯦ ꯋꯥꯔ ꯃꯥꯜꯂꯦ ꯁꯨꯕꯗꯅꯤ ꯁꯣꯟꯊꯥꯡꯗꯅ ꯅꯨꯡꯉꯥꯏꯖꯔꯤꯅꯤꯗ ꯅꯨꯄꯥ ꯍꯥꯏꯕꯖꯥꯁꯦ ꯍꯥꯏꯔꯒ ꯁꯥꯎꯇꯪꯅ ꯌꯦꯟꯅ ꯀꯥꯗ ꯀꯣꯟꯁꯤꯡꯗꯨ ꯊꯥꯗꯩ ꯋꯥꯔꯧꯔ ꯃꯥꯜꯂꯦ ꯀꯣꯟꯁꯤꯡꯗꯨ ꯃꯔꯣꯜ ꯂꯣꯜꯂꯤ ꯈꯨꯖꯥꯏ ꯃꯁꯥꯗꯨꯗꯤ ꯐꯅ ꯁꯥꯡꯅ ꯊꯔꯣ ꯊꯔꯣ ꯑꯣꯟꯗꯨꯅ ꯆꯦꯟꯈ꯭ꯔꯒ ꯁꯝꯕꯟꯗ ꯂꯦꯞꯂꯒ ꯁꯨꯕꯗꯅꯤꯗ ꯌꯦꯡꯗꯨꯅ ꯂꯩ ꯀꯣꯟꯒꯤ ꯃꯈꯣꯟ ꯇꯥꯕꯗ ꯗꯥꯔꯤ ꯃꯄꯥꯟꯗ ꯈꯕꯔ ꯄꯥꯔꯝꯕ ꯃꯄꯨꯔꯣꯏꯕꯗꯨ ꯁꯨꯕꯗꯅꯤꯗ ꯌꯦꯡꯊꯣꯔꯛꯏ ꯃꯄꯨꯔꯣꯏꯕꯗꯨ ꯁꯥꯎꯔꯨꯕꯗꯤ ꯍꯥꯏꯔꯨꯅꯨ ꯃꯣꯃꯣꯟꯗꯨ ꯅꯣꯛꯂꯒ ꯈꯕꯔꯗ ꯑꯃꯨꯛ ꯃꯃꯥ ꯌꯣꯟꯁꯤꯟꯈ꯭ꯔꯦ ꯀꯌꯥꯗ ꯇꯝꯊꯤꯈ꯭ꯔꯕ ꯃꯄꯨꯔꯣꯏꯕꯅꯣ ꯅꯨꯄꯤꯒꯤ ꯑꯋꯥꯕꯁꯤ ꯀꯔꯤꯃꯇ ꯈꯪꯗꯦ ꯄꯨꯈ꯭ꯔꯤꯗꯒꯤ ꯏꯁꯤꯡ ꯁꯣꯛꯂꯒ ꯆꯪꯂꯛꯄꯗꯨ ꯁꯨꯕꯗꯅꯤꯒꯤ ꯁꯤꯡꯂꯤ ꯄꯨꯝꯅꯃꯛ ꯎꯖꯥꯎꯗ ꯌꯦꯠꯄ ꯎꯔꯤꯒꯨꯝ ꯃꯄꯥꯟ ꯂꯣꯏꯅ ꯊꯣꯛꯂꯛꯂꯦ ꯁꯨꯕꯗꯅꯤꯗ ꯍꯧꯖꯤꯛ ꯐꯖ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ꯔꯦ ꯃꯃꯤꯡꯗ ꯃꯉꯥꯏꯔꯦ ꯐꯖꯔꯤꯕ ꯌꯦꯟꯅ ꯈꯥ ꯌꯧꯔꯒ ꯕꯥꯔꯇꯤꯟꯒ ꯑꯉꯥꯡꯒ ꯊꯝꯂꯒ ꯃꯈ꯭ꯋꯥꯡ ꯑꯃꯨꯛꯇꯪ ꯇꯤꯡꯈꯠꯆꯔꯛꯄꯒ ꯃꯄꯨꯔꯣꯏꯕꯅ ꯈꯕꯔ ꯄꯥꯕ ꯂꯣꯏꯕꯒ ꯇꯥꯟ ꯆꯥꯅ ꯂꯨꯔ ꯃꯥꯜꯂꯦ ꯍꯥꯏꯔꯛꯏ ꯆꯥ ꯂꯣꯏꯗ꯭ꯔꯤꯕꯔꯥ ꯇꯥꯟꯖꯥꯁꯤꯗ ꯀꯔꯝꯕ ꯁꯇꯤꯅ ꯃꯄꯨꯔꯣꯏꯕꯒꯤ ꯋꯥꯡꯁꯤꯗ ꯅꯨꯡꯉꯥꯏꯔꯝꯒꯅꯤ ꯁꯨꯕꯗꯅꯤ ꯈꯨꯝꯗꯦ ꯃꯉꯛ ꯅꯥꯛ ꯌꯦꯠꯊꯤ ꯃꯕꯨꯛꯇ ꯈꯜꯂꯝꯕꯗꯨ ꯆꯤꯂꯥꯡ ꯈꯔꯥꯡ ꯍꯥꯏꯗꯣꯔꯛꯏ ꯑꯣ ꯅꯤꯄꯥꯒꯤ ꯃꯄꯣꯛ ꯅꯨꯡꯉꯥꯏꯖꯔꯤꯅꯤ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ꯃꯇꯝ ꯂꯦ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ꯋꯥꯔꯝꯒꯗꯕ ꯅꯨꯡꯉꯥꯏꯖꯔꯝꯒꯅꯤꯗ ꯅꯨꯄꯤ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ꯛꯅꯅꯤ ꯅꯪꯅ ꯇꯧꯔꯤꯕꯁꯤꯡꯗꯣ ꯏꯃꯨꯡꯒꯤ ꯊꯕꯛ ꯉꯥꯛꯇꯅꯤ ꯍꯥꯏꯕ ꯑꯩ ꯈꯪꯉꯤ ꯑꯗꯨꯅ ꯌꯨꯝꯕꯨꯔꯦꯝꯕꯤ ꯃꯤꯡꯊꯣꯟ ꯐꯪꯂꯤꯕꯅꯤ ꯑꯩꯅ ꯍꯦꯛ ꯇꯧꯔꯨꯕꯗ ꯃꯤꯅ ꯅꯪꯕꯨ ꯅꯣꯛꯅꯕꯤꯒꯗꯅꯤ ꯁꯤꯅꯤ ꯑꯩꯅ ꯑꯍꯥꯟꯕ ꯊꯥꯔꯤꯕ ꯀꯩꯅꯣꯒꯤ ꯋꯥꯔꯤ ꯃꯆꯥꯁꯤ
0: ꯑꯗꯨꯅ
1: ꯅꯤꯄꯥꯁꯤ ꯊꯕꯛ ꯁꯨꯅꯤꯡꯃꯟꯈꯤꯗ꯭ꯔꯗꯅ ꯌꯥꯝ ꯀꯠꯇꯟ ꯑꯣꯏꯅ ꯇꯧꯕ ꯁꯨꯡꯁꯨ ꯁꯨꯗꯕꯗꯨꯗ ꯅꯨꯄꯤꯁꯤ ꯈꯥꯡꯕ ꯉꯝꯃꯔꯣꯏꯅ ꯃꯁꯤꯗꯤ ꯀꯥꯟꯅꯗ꯭ꯔꯦꯗꯅ ꯑꯩꯅ ꯅꯤꯄꯥꯁꯨ ꯉꯝꯕ ꯅꯨꯄꯤ ꯑꯃ ꯊꯥꯖꯜꯂꯒꯦꯅ ꯐꯖꯔꯛꯏꯕ ꯌꯨꯝꯄꯥꯟ ꯇꯣꯏꯔꯣꯕ ꯅꯨꯄꯤ ꯃꯟꯇ꯭ꯔꯤꯗ ꯈꯪꯗꯦ ꯏꯟꯖꯤꯅꯤꯌꯥꯔꯗ ꯈꯪꯗꯦ ꯑꯃꯗꯧ ꯑꯣꯡ ꯑꯃꯗꯧ ꯑꯣꯡ ꯇꯧꯔꯨ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ꯄꯤ ꯌꯨꯝꯄꯥꯟ ꯇꯣꯏꯔꯤꯕ ꯅꯨꯄꯤꯁꯦ ꯍꯧꯖꯤꯛꯀꯤ ꯅꯤꯄꯥꯁꯤ ꯊꯥꯖꯟꯕꯅꯤ ꯑꯗꯨ ꯅꯨꯄꯤꯁꯤꯅ ꯆꯀ꯭ꯔꯤ ꯍꯧꯕꯅꯤ ꯍꯦꯛꯇ ꯅꯤꯄꯥ ꯑꯩꯅ ꯂꯩꯔꯤꯁꯤꯗꯤ ꯆꯨꯝꯅꯒꯤ ꯄꯪꯂꯩ ꯂꯩꯕ ꯅꯠꯇꯦ ꯅꯪ ꯑꯩ ꯃꯥꯟꯅꯔꯒ ꯂꯩꯒꯅꯤ ꯃꯟꯇ꯭ꯔꯤ ꯑꯣꯏꯁꯅꯨ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ꯁꯅꯨ ꯑꯩꯒꯕꯨ ꯌꯥꯅꯗ꯭ꯔꯕ ꯑꯩꯒ ꯅꯪ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ꯊꯥꯛ ꯑꯃꯗ ꯂꯩꯃꯤꯟꯅꯁꯤ ꯌꯥꯗ꯭ꯔꯗꯤ ꯗꯦꯝ ꯀꯤꯌꯥꯔ 아마 제도 오는 소리네지 하여튼 담비한 게 나고니 니빠지 거는 게 안 타는 분이다
0: 어 수지기 유만도 비 파자레이시다
1: 아 파자레이지 아니 마야나지 임반 도이르 비 파자레이지 시부 거리 라이딩노 가이니 임반 도이르 비 파자레이지지 마팅 먹을 놈 요리
0: 요리바 아디 누파니 피 힘미나다디 누파나 타오바 타박다 누피나 팡미바 누피나 타오바 누판 팡바 제가 사이 함바다 가 사이기 와리 바고라고다디 마기 누피 하나 러름바 수바다니제 옷빠야 옷피리니
1: 옷빠야 옷피리요
0: 아이 누파니 아이기 로이망나니 세바타 오가담니
1: 라잉 비드드
0: ꯂꯥꯏꯌꯦꯡꯕꯤꯗꯨꯗꯨꯗꯤ ꯑꯗꯨꯒ ꯑꯣꯖꯥ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ꯈ꯭ꯔꯕ ꯂꯥꯏꯔꯤꯛ ꯄꯥꯡꯒꯜ ꯁꯣꯟꯕꯤ ꯑꯩꯁꯦ ꯑꯗꯨꯝꯒꯤꯅꯤ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ꯁꯤꯒꯤ ꯇꯥꯏꯇꯜ ꯑꯣꯏꯔꯤꯕ ꯋꯥꯔꯤ ꯃꯁꯥꯁꯦ ꯑꯣꯖꯥ ꯋꯥꯔꯤ ꯃꯁꯥꯁꯤꯗ ꯑꯩꯈꯣꯏ ꯒ꯭ꯌꯥꯁ ꯁꯤꯂꯤꯟꯗꯔ ꯑꯃꯗ ꯐꯖꯈ꯭ꯔꯕ ꯅꯨꯄꯤꯒꯤ ꯀꯦꯔꯦꯛꯇꯔ ꯑꯃ ꯍꯨꯛꯆꯤꯟ ꯕꯤꯔꯨꯔꯤꯕ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ꯀꯔꯤ ꯍꯥꯏꯅ ꯍꯥꯏꯕꯤꯅꯤꯡꯉꯤ
1: 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ꯃꯊꯥꯒꯤ ꯄꯥꯟꯗꯕ ꯄꯣꯠꯁꯤꯡꯁꯤꯗ ꯇꯥꯊꯤ ꯇꯥꯑꯣꯏꯅ ꯃꯤꯑꯣꯏ ꯌꯨꯅꯤꯠ ꯆꯠꯄꯤꯕ ꯁꯥꯖꯠꯁꯦ ꯃꯁꯤ ꯄꯥꯝꯗ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ꯅ ꯒ꯭ꯌꯥꯁ ꯁꯤꯂꯤꯟꯗꯔꯁꯤ ꯂꯝꯕꯤꯗ ꯀꯥꯎꯗꯅ ꯈꯣꯠꯇꯅ ꯄꯨꯗꯅ ꯕꯥꯁꯤꯗꯒꯤ ꯂꯪꯗ ꯈꯣꯠꯇꯅ ꯇꯧꯕꯀꯥꯁꯤ ꯎꯔꯒ ꯑꯩꯁꯤ ꯃꯁꯤ ꯒ꯭ꯌꯥꯁ ꯁꯤꯂꯤꯟꯗꯔꯁꯤ ꯀꯅꯥꯅꯣꯁꯨ ꯈꯪꯗ꯭ꯔꯦ ꯒ꯭ꯌꯥꯁ ꯁꯤꯂꯤꯟꯗꯔꯗ ꯄꯤꯔꯤ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 ꯀꯥꯟꯅꯕ ꯀꯌꯥ ꯄꯤꯔꯤꯕꯁꯤ ꯃꯤꯁꯤꯡꯁꯤꯅ ꯃꯁꯤ ꯈꯪꯗ꯭ꯔꯦ ꯑꯗꯨꯗꯤ ꯃꯁꯤ ꯅꯨꯄꯤ ꯃꯆꯥ ꯑ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ꯍꯜꯂꯒ ꯋꯥꯔꯤꯁꯤ ꯏꯔꯒꯦ ꯑꯗꯨꯒ ꯒ꯭ꯌꯥꯟ ꯇꯥꯍꯜꯂꯒꯦꯅ ꯑꯗꯣꯝꯗ ꯊꯩꯔꯒ ꯑꯩꯅ ꯅꯨꯄꯤ ꯃꯆꯥꯁꯤꯗ ꯄꯥꯜꯂꯒ
0: ꯈꯪꯉꯤꯕ
1: ꯃꯌꯥꯝꯁꯤ ꯅꯨꯄꯤ ꯃꯆꯥ ꯁꯤꯂꯤꯟꯗꯔꯁꯤꯅ ꯈꯪꯉꯤ ꯃꯌꯥꯝꯁꯤ ꯃꯁꯤꯁꯤ ꯁꯃꯥꯖꯁꯤꯗ ꯑꯩꯗꯤ ꯑꯩꯒꯤ ꯏꯃꯨꯡꯗ ꯃꯈꯪꯉꯦꯕ ꯑꯩꯒꯤ ꯏꯃꯨꯡ ꯀꯔꯤ ꯌꯦꯟꯁꯥꯡ ꯆꯥꯏ ꯀꯔꯤ ꯊꯛꯏ ꯀꯩꯗꯣ ꯁꯤꯗ ꯃꯈꯪꯉꯦꯕ ꯑꯗꯣ ꯍꯣꯏ ꯁꯤꯂꯤꯟꯗꯔ ꯍꯥꯏꯕ ꯅꯨꯄꯤ ꯃꯆꯥꯁꯤꯗꯤ ꯑꯩꯅ ꯏꯃꯨꯡ ꯇꯔꯥꯒꯤ ꯈꯪꯉꯨꯗꯦ ꯁꯤꯂꯤꯟꯗꯔ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ꯌꯨꯝ ꯈꯨꯗꯤꯡꯒꯤ ꯃꯥꯗꯤ ꯑꯣꯟꯊꯣꯛ ꯑꯣꯟꯁꯤꯟ ꯇꯧꯔꯒ ꯁꯨꯝ ꯆꯠꯂꯤꯕꯅꯤꯅ ꯀꯅꯥ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 ꯀꯅꯥꯒꯤ ꯏꯃꯨꯡꯅ ꯃꯁꯤꯡ ꯊꯤ ꯀꯅꯥꯒꯤ ꯏꯃꯨꯡꯅ ꯐꯖꯕ ꯁꯥꯖꯠ ꯆꯠꯂꯤ ꯈꯣꯠꯂꯤ ꯀꯩꯗꯧꯋꯤ ꯀꯥꯏꯁꯤ ꯁꯤꯂꯤꯟꯗꯔꯁꯤ ꯂꯣꯏ ꯈꯪꯉꯦꯕ ꯑꯗꯨꯅ ꯁꯃꯥꯖꯁꯤꯗ ꯑꯇꯩ ꯑꯇꯩ ꯃꯤꯁꯤꯡꯁꯤꯅ ꯀꯔꯥꯏ ꯀꯔꯥꯏ ꯀꯔꯤ ꯀꯔꯤ ꯆꯠꯂꯤꯒꯦ ꯈꯣꯠꯂꯤꯒꯦꯁꯤ ꯁꯤꯂꯤꯟꯗꯔꯗ ꯄꯨꯊꯣꯛꯑꯒ ꯎꯍꯟꯕꯅꯦꯕ ꯁꯤꯂꯤꯟꯗꯔꯅ ꯈꯪꯉꯤꯕ ꯁꯨꯃꯥꯏꯅ ꯃꯤ ꯑꯃꯅ ꯈꯪꯕꯗꯤꯒ ꯃꯣꯏꯗꯧꯕ ꯏꯃꯨꯡ ꯑꯃꯗ ꯁꯤꯂꯤꯟꯗꯔꯁꯤ ꯎꯠꯂꯛꯑꯦ ꯑꯎꯟ ꯄꯣꯠ ꯂꯣꯏꯅꯀꯣ ꯃꯥꯅ ꯀꯥꯁꯤꯟꯗ ꯀꯩꯗ ꯊꯝꯃꯦ ꯑꯗꯨꯒ ꯃꯣꯏ ꯏꯃꯨꯡꯗꯨꯗ
0: ꯅꯨꯡꯉꯥꯏꯕꯒꯤ
1: ꯋꯥꯔꯤ ꯋꯥꯇꯥꯏ ꯑꯗꯒꯤ ꯃꯅꯦ ꯃꯀꯨꯅ ꯂꯨꯍꯣꯡꯕꯒꯤ ꯄꯩꯁꯥꯒꯤ ꯑꯗꯒꯤ ꯍꯧꯒꯠꯇꯕꯒꯤ ꯀꯅꯥꯒꯤ ꯂꯣꯟ ꯆꯠ ꯆꯥꯖꯠ ꯄꯨꯝꯅꯃꯛꯁꯤ ꯁꯤꯂꯤꯟꯗꯔꯁꯤ ꯈꯪꯉꯦꯕ ꯑꯩꯒꯤ ꯃꯣꯠꯇꯗꯤ ꯁꯤꯂꯤꯟꯗꯔꯁꯤ ꯆꯠꯄꯀꯥꯟꯗ ꯌꯥꯝ ꯕꯦꯕꯥꯔ ꯇꯧꯅ ꯈꯨꯠꯀꯀ ꯈꯜꯂꯒ ꯑꯍꯜ ꯑꯃ ꯃꯉꯥꯡꯗ ꯆ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ꯁꯤꯂꯤꯟꯗꯔꯁꯤꯒꯤ ꯃꯅꯥꯛꯇ ꯅꯨꯄꯤ ꯃꯆꯥ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 ꯍꯥꯏꯕ ꯐꯥꯎꯕ ꯍꯥꯏꯅꯤꯡꯕꯅꯦꯕ ꯑꯗꯨ ꯄꯨꯊꯣꯛꯄ ꯌꯥꯗꯕꯒꯤ ꯋꯥ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ꯁꯤꯖꯕꯗꯣ
0: ꯑꯗꯨ ꯃꯥꯗꯤ ꯂꯧꯔꯤꯕ ꯔꯣꯜ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1: ꯂꯣꯏ ꯅꯨꯡꯁꯤ ꯈꯪꯖꯕ ꯅꯨꯄꯤꯅꯦꯕ ꯃꯥꯅ ꯃꯥꯡꯍꯟꯒꯦꯁꯨ ꯇꯧꯔꯗꯤ ꯑꯗꯨꯒ ꯍꯧꯔꯨꯕꯗꯤ ꯌꯥꯗꯦ ꯃꯥ ꯂꯥꯛꯄ ꯂꯝꯕꯤꯗꯒ ꯍꯥꯏꯔꯤꯗꯨꯅꯤ ꯗꯤꯃꯥꯄꯨꯔꯒꯤ ꯂꯝꯕꯤꯗ ꯂꯥꯛꯏ ꯑꯗꯒꯤ ꯁꯛꯇꯤꯃꯥꯟꯗꯒꯤ ꯒꯥꯔꯤ ꯊꯧꯔꯛꯄ ꯃꯥꯜꯂꯤꯒ ꯀꯥꯏꯅ ꯇꯧꯔꯤꯁꯤ ꯃꯥ ꯃꯉꯣꯟꯗ ꯍꯧꯔꯨꯕꯗꯤ ꯌꯥꯗꯕ ꯁꯛꯇꯤ ꯑꯝꯗ ꯂꯩꯖꯕ ꯑꯗꯨꯅꯤ ꯑꯗꯨꯒ ꯃꯥꯒꯤ ꯀꯥꯟꯅ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ꯎꯔꯒ ꯃꯊꯥꯏ ꯄꯥꯟꯗꯕ ꯄꯣꯠꯁꯤꯡꯁꯤꯗ ꯅꯨꯡꯁꯤꯕꯤꯌꯨ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ꯕꯤꯌꯨ ꯍꯥꯏꯕꯒꯤ ꯑꯥꯏꯗꯤꯌꯥꯁꯦ ꯄꯨꯈꯠꯂꯒ
0: ꯑꯗꯨꯒ ꯑꯣꯖꯥꯒꯤ ꯁꯨꯝ ꯋꯥꯔꯤ ꯃꯆꯥ ꯁꯨꯝ ꯃꯊꯪ ꯃꯊꯪ ꯁꯨꯝ ꯄꯥꯔꯛꯄꯗ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ꯁꯤ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ꯄꯤꯕ ꯃꯥꯟꯕ ꯋꯥꯔꯤ ꯃꯆꯥ ꯑꯃꯁꯨ ꯊꯦꯡꯅꯖꯩ ꯑꯣꯖꯥꯗꯤ ꯑꯣꯖꯥꯅꯤꯗꯅ ꯀ ꯍꯥꯏꯕ ꯋꯥꯔꯤ ꯃꯆꯥꯁꯦ ꯋꯥꯔꯤ ꯃꯆꯥ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ꯁꯤ ꯇꯔꯥꯏ ꯇꯔꯥꯏ ꯂꯧꯔꯨ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ꯞꯄ ꯏꯀꯥꯏꯕ ꯅꯪꯕ ꯑꯩꯈꯣꯏ ꯅꯤꯡꯉꯝꯗꯕ ꯄꯣꯛꯂꯛꯄ ꯋꯥꯔꯤ ꯃꯆꯥ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ꯊꯦꯡꯅ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ꯀꯔꯤ ꯍꯥꯏꯕꯤꯅꯤ
1: ꯆꯨꯝꯃꯤ ꯑꯩꯈꯣꯏ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ꯔꯕꯅꯤꯅ ꯑꯣꯖꯥꯁꯤꯅ ꯇꯧꯔꯤꯕ ꯂꯣꯟꯆꯠꯁꯤ ꯂꯣꯏ ꯈꯪꯉꯤ ꯃꯔꯝꯗꯤ ꯍꯦꯗ ꯃꯥꯁꯇꯔ ꯑꯣꯏꯅ ꯆꯍꯤ 35 ꯄꯨꯔꯛꯑꯕꯅꯤꯅ ꯑꯣꯖꯥꯁꯤꯡꯁꯤꯗ ꯇꯧꯍꯟꯅꯤꯡꯕ ꯑꯣꯖꯥ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ꯍꯟꯅꯤꯡꯕ ꯍꯦꯗ ꯃꯥꯁꯇꯔꯁꯤꯡꯗ ꯇꯧꯍꯟꯅꯤꯡꯕ ꯇꯧꯕꯤꯗꯕ ꯀꯌꯥꯝ ꯌꯥꯎꯔꯤꯕ ꯑꯗꯨꯒ ꯈꯪꯗꯕ ꯑꯣꯖꯥꯅꯤꯅ ꯂꯧꯏ ꯑꯩꯅ ꯇꯥꯛꯄꯤꯕ ꯐꯠꯇꯦ ꯈꯣꯠꯇꯦ ꯍꯥꯏꯔꯤꯕ ꯑꯣꯖꯥꯁꯤꯡꯁꯤ ꯀꯔꯤꯒꯤꯅꯣ ꯋꯥꯔꯤ ꯑꯃ ꯈꯪꯕꯀꯥꯟꯗ ꯋꯥꯔꯤ ꯑꯃ ꯇꯥꯕꯀꯥꯟꯗ ꯑꯩꯅ ꯈꯪꯉꯨꯕ ꯋꯥꯔꯤꯁꯤ ꯃꯌꯥꯝꯗ ꯂꯤꯊꯣꯛꯅꯤꯡꯉꯦꯕ ꯂꯥꯏꯔꯤꯛꯇꯨ ꯌꯥꯝꯅ ꯈꯪꯉꯗꯤ ꯑꯣꯖꯥꯗꯨꯅ ꯁꯥꯇ꯭ꯔꯁꯤꯡꯁꯤꯗ ꯇꯝꯅꯤꯡꯕ ꯈꯣꯅꯤꯡꯕ ꯁꯣꯏ ꯄꯣꯛꯀꯅꯦ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ꯀ꯭ꯂꯥꯁꯤꯡꯗꯣ ꯑꯣꯖꯥ ꯑꯩꯅ ꯍꯥꯏꯔꯒ ꯑꯣꯖꯥꯁꯤꯡꯗꯣ ꯆꯪꯅꯤꯡꯗꯗꯅ ꯀ꯭ꯂꯥꯁꯇꯨ ꯆꯪꯉ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ꯈꯪꯍꯟ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ꯅꯠꯇꯕ ꯃꯥꯅ ꯈꯪꯕ ꯋꯥꯠꯄꯗꯒꯤ
0: ꯃꯥꯅ
1: ꯇꯥꯛꯄ ꯉꯝꯃꯣꯏꯗꯕꯗꯣ ꯈꯪꯅꯤꯡꯗꯗꯅ ꯀ꯭ꯂꯥꯁ ꯑꯃꯁꯤꯗ ꯆꯪꯉꯝꯗ ꯁꯤꯗ ꯑꯗꯒꯤ ꯃꯤꯡꯁꯦꯟ ꯑꯃꯨꯛ ꯌꯦꯡ ꯑꯗꯒꯤ ꯗꯁꯇꯔ ꯑꯃꯨꯛ ꯄꯥꯏ ꯑꯗꯒꯤ ꯈꯣꯡꯒ꯭ꯔꯥꯎꯒꯤ ꯄꯤꯇꯤ ꯑꯃꯨꯛ ꯁꯤꯟꯈꯠ ꯑꯗꯒꯤ ꯀ꯭ꯂꯥꯁ ꯆꯪꯗ꯭ꯔꯗꯣꯝꯗꯒꯤ ꯆꯪꯕꯤ ꯄꯣꯟꯇꯦ ꯌꯨꯔꯤꯅꯦꯟ ꯂꯣꯝꯗ ꯑꯃꯨꯛ ꯆꯠ ꯁꯟꯖꯦꯟ ꯍꯥꯟꯅ ꯅꯨꯃꯤꯠ ꯇꯥꯕ ꯉꯥꯏꯗꯧꯅ ꯁꯨꯝ ꯉꯥꯏꯕ ꯃꯇꯝꯁꯦ ꯀꯥꯡ ꯌꯦꯔꯨꯕꯁꯦ ꯁꯨꯝ ꯉꯥꯏ ꯂꯩꯕ ꯖꯥꯠꯅꯤꯗ ꯑꯣꯖꯥ ꯈꯪꯗꯕ ꯑꯣꯖꯥ ꯄꯨꯝꯅꯃꯛꯄꯨ ꯅꯠꯇꯦꯀꯣ ꯇꯥꯛꯄꯤꯕ ꯇꯝꯕꯤꯕ ꯉꯝꯗꯕ ꯑꯣꯖꯥꯁꯤꯡ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ꯂꯩꯕꯅꯤ
0: ꯁꯔꯚꯤꯁꯅꯦꯅ ꯑꯩꯈꯣꯏ ꯑꯄꯥꯝꯕ ꯑꯃ ꯍꯦꯛꯇ ꯃꯥꯒ ꯆꯥꯅ ꯌꯥꯅꯗꯦ ꯈꯪꯅ ꯊꯣꯛꯆꯪꯉꯨ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ꯏꯇꯥꯔꯦꯅꯦ
1: ꯑꯗꯣ ꯀꯔꯤ ꯍꯥꯏꯅꯤ ꯑꯣꯖꯥ ꯑꯣ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ꯛꯄꯁꯤ ꯑꯣꯖꯥ ꯑꯃꯁꯤ ꯑꯩ ꯊꯕꯛꯇꯤ ꯇꯧꯔꯦ ꯑꯗꯨꯕꯨ ꯊꯕꯛ ꯇꯧꯕꯁꯤꯗ ꯅꯨꯡꯗꯤ ꯅꯨꯡꯉꯥꯏꯇ꯭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ꯕ ꯑꯣꯖꯥ ꯈꯔꯁꯨ ꯌꯥꯎꯋꯦꯕ ꯑꯗꯣ ꯑꯩꯅ ꯑꯗꯨꯗꯤ ꯁꯨꯃꯥꯏꯅ ꯇꯧꯔꯣ ꯑꯉꯥꯡ ꯁꯕꯖꯦꯛꯇꯨ ꯐꯖꯅ ꯃꯥꯁꯇꯔ ꯇꯧꯔꯣ ꯑꯗꯨ ꯐꯖꯅ ꯍꯩꯔꯀꯥꯟꯗꯨꯗ ꯑꯃꯨꯛ ꯇꯝꯕꯤꯔ ꯂꯣꯏꯔꯦ ꯃꯇꯝ ꯈꯔ ꯁꯨꯇꯤꯗꯔ ꯀꯩ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ꯇꯧꯔꯒ ꯑꯗꯒꯤ ꯃꯥꯅ ꯇꯤꯀꯦꯠꯇꯨꯗ ꯄꯥꯔꯒ ꯇꯝꯃꯒ ꯑꯃꯨꯛ ꯆꯪꯉꯛꯄ ꯀꯥꯟꯗꯗꯤ ꯇꯝꯕꯤꯔꯒꯦꯗ ꯍꯥꯏꯕ ꯑꯣꯖꯥꯁꯨ ꯌꯥꯎꯋꯦ
0: ꯐꯖꯅ
1: ꯍꯣꯠꯅꯔꯀꯥꯟꯗꯗꯤ
0: ꯍꯥꯏꯗꯤ ꯆꯪꯉꯤꯕ ꯁꯤꯟꯐꯝꯁꯤꯗ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ꯒꯦ ꯑꯩ ꯐꯖꯅ ꯁꯛꯁꯦꯁ ꯑꯣꯏꯅ ꯆꯪꯉꯒꯦ ꯍꯥꯏꯀꯥꯟꯗꯗꯤ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ꯗꯣꯏꯅꯦꯕ
1: ꯑꯩꯅ ꯂꯤꯕ ꯋꯥꯔꯤ ꯑꯩꯅ ꯇꯥꯛꯄꯤꯕ ꯑꯉꯥꯡꯕꯨ ꯀꯔꯤ ꯍꯥꯏꯅ ꯍꯩꯔꯣꯏꯗꯒꯦ ꯀꯥꯏꯅ ꯈꯜꯂꯦꯕ ꯃꯥꯏ ꯑꯣꯖꯥꯗꯨꯅ ꯁꯕꯖꯦꯛꯇꯣ ꯃꯃꯨꯠ ꯇꯥꯅ ꯈꯪꯒꯗꯦꯕ ꯇꯝꯕꯤꯔꯒꯦꯅ ꯐꯥꯔꯒ ꯇꯝꯕꯤꯕ
0: ꯌꯥꯎꯔꯤꯕꯅꯤ
1: ꯌꯥꯝ ꯐꯕ ꯑꯣꯖꯥꯁꯤꯡ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ꯒꯤ ꯏꯈꯤꯕꯅꯤ ꯍꯧꯖꯤꯛꯀꯤ
0: ꯑꯣꯖꯥꯗꯤ ꯑꯣꯖꯥꯅꯤꯗꯅ ꯑꯣꯖꯥ ꯍꯥꯏꯕꯁꯤ ꯑꯣꯖꯥꯅꯤꯗꯅ ꯍꯥꯏꯕ ꯋꯥꯔꯤ ꯃꯆꯥꯁꯦ ꯑꯗꯣ ꯑꯣꯖꯥꯒꯤ ꯂꯥꯏꯔꯤꯛꯁꯤ ꯃꯊꯪ ꯁꯨꯝ ꯄꯥꯖꯔꯛꯄꯗ ꯃꯥꯂꯦꯝ ꯉꯥꯟꯕꯤꯒꯤ ꯃꯃꯣꯝ ꯍꯥꯏꯔꯤꯕ ꯋꯥꯔꯤ ꯃꯆꯥ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ꯀꯦꯠ ꯂꯝꯍꯥꯏꯕꯤ ꯃꯃꯥ ꯃꯄꯥꯟ ꯍꯥꯏꯕ ꯏꯟꯗꯕꯤ ꯃꯅꯤꯡ ꯇꯝꯕꯤ ꯅꯨꯄꯤ ꯃꯆꯥ ꯑꯃꯒꯤ ꯀꯦ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ꯂꯩꯁꯤꯜꯁꯤ ꯁꯥꯒꯠꯄꯤꯕ ꯑꯁꯤꯅ ꯂꯩꯁꯤꯜꯂꯣꯝꯗ ꯕꯦꯁ ꯇꯧꯕꯤꯔꯨꯔꯤ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ꯅꯣ
1: ꯄ꯭ꯔꯀꯤꯇꯤꯅ ꯁꯦꯝꯕ ꯑꯩꯈꯣꯏꯒꯤ ꯂꯩꯁꯤꯟ ꯍꯥꯏꯇꯥꯔꯦ ꯄ꯭ꯔꯀꯤꯇꯤꯅ ꯑꯃꯗ ꯑꯃꯗ ꯇꯤꯟꯅꯕ ꯃꯥꯗꯤ ꯖꯥꯠ ꯅꯨꯡꯈꯥꯏꯗꯕ ꯃꯁꯤꯗꯤ ꯑꯋꯥꯡꯕ ꯎꯅꯤ ꯑꯋꯥꯡꯕ ꯆꯤꯡꯅꯤ ꯈꯣꯠꯅꯤ ꯀꯥꯏꯁꯤ ꯏꯈꯥꯏ ꯈꯥꯏꯗꯕ ꯄ꯭ꯔꯀꯤꯇꯤꯅ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ꯋꯥꯔꯤ ꯑꯃ ꯂꯩꯁꯤꯟꯁꯤꯗ ꯁꯥꯒꯠꯂ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ꯃꯉꯣꯟꯗ ꯁꯥꯒꯠꯂꯒ ꯊꯝꯕꯅꯤ ꯉꯁꯥꯏꯒꯤ ꯑꯣꯛꯇꯕꯤ ꯃꯥꯜꯍꯟꯕ ꯂꯩꯁꯤꯟ ꯂꯩꯁꯤꯟꯅꯗꯤ ꯑꯋꯥꯡꯕ ꯆꯤꯡꯗ ꯑꯗꯩ ꯑꯅꯦꯝꯕꯗ ꯑꯋꯥꯡꯕꯗ ꯁꯨꯝ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ꯅ ꯀꯣꯏꯄꯥꯏ ꯄꯥꯏꯗꯜ ꯍꯦꯟꯕ ꯑꯗꯨ ꯃꯤ ꯑꯣꯏꯅ ꯁꯥꯒꯠꯀꯥꯟꯗꯅ ꯉꯁꯥꯏꯒꯤ ꯂꯩꯁꯤꯟꯅ ꯑꯃ ꯑꯃꯗ ꯊꯦꯡꯉꯨꯕ ꯈꯣꯠꯂꯨꯕꯁꯤ ꯃꯤꯗ ꯁꯥꯒꯠꯂꯀꯥꯟꯗꯗꯤ ꯑꯣꯛꯇꯕꯤꯅꯤꯅ ꯑꯗꯨꯝ ꯂꯧꯕꯤꯕ ꯊꯥꯡꯒꯩꯁꯤꯡꯕꯨꯗꯤ ꯑꯣꯛꯇꯕꯤꯗꯤ ꯅꯠꯇꯕ ꯃꯥꯒꯤ
0: ꯐꯤꯕꯝꯗꯨꯅ ꯑꯣꯏꯍꯜꯂꯛꯄ
1: ꯃꯥꯒꯤ ꯐꯤꯕꯝꯗꯨꯅ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ꯑ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ꯄꯔꯦꯡꯁꯤꯗ ꯃꯥ ꯁꯥꯒꯠꯂꯒ ꯁꯨꯝ ꯆꯠꯂꯝꯕꯅꯤꯗ ꯆꯤꯡꯗ ꯃꯥꯟꯗ ꯅꯨꯡꯁꯤꯠꯁꯤꯅ ꯍꯨꯝꯗꯨꯅ ꯈꯣꯠꯇꯨꯅ ꯁꯨꯝ ꯇꯧ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ꯒꯤ ꯃꯀꯨꯝ ꯃꯊꯥꯗꯨ ꯌꯧꯔꯀꯥꯟꯗ ꯉꯧꯔꯝꯕꯁꯤꯅ ꯅꯣꯡꯒꯤ ꯁꯔꯨꯛ ꯂꯥꯛꯇꯨꯅ ꯃꯨꯁꯜꯂꯛꯄ ꯑꯗꯨꯁꯣꯝꯗ ꯅꯨꯄꯤ ꯃꯆꯥꯗꯅ ꯁꯨꯝ ꯉꯥꯎꯁꯤꯟꯅꯕ ꯍꯦ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ꯂꯨꯝꯃꯀꯥꯟꯗꯗꯤ ꯉꯧꯔꯝꯕ ꯂꯩꯁꯤꯟꯁꯤꯅ ꯑꯃꯨꯕ ꯑꯣꯏꯔꯒ ꯃꯨꯁꯜꯂꯀꯥꯟꯁꯤꯗꯗꯤ ꯀꯟ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ꯄꯥꯏ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ꯗ ꯅꯨꯄꯤ ꯃꯆꯥꯒꯤ ꯚꯥꯞꯇꯅ ꯅꯪꯅꯥꯡꯉꯤ ꯉꯥꯎꯁꯤꯟꯅꯗꯅ ꯂꯩꯔꯨꯔꯒ ꯅꯁꯥ ꯂꯨꯝꯃꯕ ꯅꯁꯥ ꯆꯠꯄ ꯉꯝꯃꯛꯇ꯭ꯔꯀꯥꯟꯗ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ꯏ ꯀꯩꯗꯧꯋꯤ ꯅꯪꯒꯤ ꯅꯐꯝ ꯂꯩꯇꯦ ꯑꯗꯨ ꯇꯧꯗꯦ ꯍꯥꯏꯅ ꯄ꯭ꯔꯀꯤꯇꯤꯒꯤ ꯁꯛꯂꯣꯟ ꯄꯨꯔꯤꯕꯤ ꯃꯃꯥꯁꯤꯅ ꯂꯥꯎꯕ ꯈꯣꯡꯕ ꯅꯪꯆꯪꯉꯅꯨ ꯑꯗꯨ ꯇꯧꯔꯅꯨ ꯀꯥꯏꯅ ꯁꯨꯝ ꯅꯨꯄꯤ ꯃꯆꯥꯗ ꯇꯝꯃꯒ ꯁꯨꯝ ꯁꯥꯒꯠꯂꯛꯄ ꯁꯨꯝ ꯁꯥꯒꯠꯂꯛꯄ ꯑꯗꯨꯅ ꯃꯃꯩꯗꯗꯤ ꯅꯪ ꯑꯩ ꯃꯣꯏꯁꯤꯗ ꯂꯩ ꯌꯥꯔꯣꯏ ꯆꯠꯈ꯭ꯔꯣ ꯇꯥꯟꯊꯣꯔꯛꯄ ꯏꯃꯥꯅ ꯄ꯭ꯔꯀꯤꯇꯤꯗ ꯂꯩꯔꯤꯗꯤ ꯑꯇꯩꯗ ꯆꯠꯂꯨꯅꯕꯅꯤ ꯃꯥꯅ ꯃꯥꯏ ꯃꯁꯥ ꯇꯥꯟꯊꯣꯛꯏꯁꯤ ꯃꯌꯨꯝꯗꯨꯗ ꯂꯩꯍꯟꯗꯕꯒꯤ ꯋꯥ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ꯄꯥꯛ ꯁꯜꯂꯕ ꯁꯤꯁꯤ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ꯈꯣꯠꯇꯣꯛꯇꯨꯅ ꯂꯩꯔꯨꯔꯣ ꯆꯠꯂꯨꯔꯣ ꯍꯥꯏꯅ ꯃꯕꯨꯡ ꯃꯅꯨꯡꯗꯗꯤ ꯈꯜꯂꯒ ꯇꯥꯟꯊꯣꯔꯛꯄꯅꯦꯕ ꯂꯩꯁꯤꯟꯁꯤ ꯑꯗꯒꯤ ꯁꯣꯝꯗꯅ ꯅꯨꯄꯤ ꯃꯆꯥꯁꯤ ꯇꯥꯟꯊꯣꯛꯄꯤꯔꯦ ꯑꯗꯨꯅ ꯅꯪ ꯅꯥꯡꯉꯤ ꯃꯈꯦꯜ ꯂꯥꯡꯉꯨꯗ ꯂꯥꯡꯒꯣꯗꯅ ꯑꯗꯨ ꯇꯧꯒꯣꯗꯅ ꯍꯥꯏꯔꯒ ꯃꯌꯥꯝꯁꯤ ꯐꯠꯇꯕ꯭ꯔꯃꯗꯨꯅ ꯂꯧꯕ ꯑꯗꯨ ꯃꯌꯨꯝꯗ ꯇꯥꯟꯊꯣꯛꯄꯗꯨꯗ ꯃꯥꯕꯨ ꯉꯥꯏꯕ ꯂꯧꯃꯤ ꯁꯤꯟꯃꯤ ꯃꯌꯥꯝ ꯌꯨꯝꯗꯨꯅ ꯑꯩꯈꯣꯏ ꯌꯣꯠꯁꯤ ꯌꯣꯠꯀꯣꯛꯁꯤ ꯃꯈ꯭ꯋꯥꯡꯗ ꯉꯥꯒ ꯑꯦ ꯏꯃꯥꯒꯤ ꯏꯃꯨꯡꯗ ꯂꯩꯇ꯭ꯔꯁꯨ ꯑꯩꯈꯣꯏ ꯂꯩꯔꯤ ꯁꯤꯁꯤꯗ
0: ꯂꯧꯁꯤ ꯂꯥꯛꯑꯣ ꯂꯥꯡꯁꯤ ꯂꯥꯛꯑꯣ
1: ꯅꯪꯗ ꯂꯥꯛꯄ ꯉꯥꯏꯔꯤꯅꯦ ꯑꯩꯈꯣꯏ ꯅꯥꯡꯉꯤ ꯉꯥꯏꯔꯤꯁꯦ ꯂꯥꯛꯑꯣ ꯅꯣꯡ ꯑꯣꯜꯂꯒ ꯂꯥꯛꯏꯕ ꯂꯩꯁꯤꯟ ꯅꯪꯅ ꯅꯣꯡ ꯑꯣꯜꯂ ꯂꯥꯛꯏꯁꯤ ꯑꯩꯈꯣ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ꯔꯦ ꯂꯥꯛꯑꯣ ꯑꯩꯒꯤꯁꯤꯗ ꯑꯩꯅ ꯂꯥꯎꯔꯒ ꯀꯧꯔꯒ ꯑꯗꯨꯗ ꯂꯩꯍꯟꯈꯤꯕꯅꯤ
0: ꯑꯗꯨꯒ ꯑꯔꯣꯏꯕ ꯄꯥꯔꯠꯁꯤꯗ ꯑꯣꯖꯥꯒꯤ ꯋꯥ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ꯃꯇꯦꯡ ꯑꯃꯇꯪ ꯄꯥꯖꯔꯛꯀꯦ ꯄ꯭ꯔꯀꯤꯇꯤꯒꯤ ꯁꯥꯌꯨꯅꯤ ꯃꯥꯂꯦꯝ ꯉꯥꯟꯕꯤꯒꯤ ꯃꯁꯥꯗꯨ ꯃꯀꯨꯝ ꯃꯊꯥ ꯁꯨꯔꯛꯂꯕꯗ ꯑꯈꯥꯛ ꯑꯔꯥꯕꯨ ꯂꯣꯏꯅꯅ ꯍꯜꯂꯛꯂꯤ ꯃꯥꯂꯦꯝꯗ ꯈꯧꯔꯥꯡꯅ ꯉꯥꯏꯔꯝꯕ ꯇꯥꯏꯕꯪ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ꯂꯦꯝ ꯉꯥꯟꯕꯤꯒꯤ ꯃꯃꯣꯝ ꯂꯩꯁꯤꯟꯗꯨ ꯅꯣꯡ ꯑꯣꯏꯅ ꯇꯥꯔꯛꯂꯕꯗ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ꯅꯔꯤ ꯃꯥꯂꯦꯝꯒꯥꯟꯕꯤ ꯄ꯭ꯔꯤꯊꯤꯁꯨ ꯃꯁꯥꯒꯤ ꯁꯥꯏꯌꯣꯟ ꯎꯕꯗ ꯑꯅꯧꯕ ꯌꯦꯅꯤꯡ ꯍꯨꯟꯗꯨꯅ ꯍꯔꯥꯎꯕ ꯃꯅꯣꯛꯈ꯭ꯔꯦ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ꯋꯥꯔꯤ ꯃꯆꯥ ꯑ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ꯍꯦꯛ ꯄꯥꯕ ꯍꯧꯔꯛꯄꯗꯗꯤ ꯂꯝ ꯍꯦꯟꯕꯤ ꯅꯨꯄꯤꯃ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ꯅ ꯀꯣꯏꯔꯩ ꯂꯩꯔꯨꯔꯀꯥꯟꯗ ꯑꯣꯖꯥꯅ ꯄꯨꯂꯣꯏ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ꯂꯩꯁꯤꯜ ꯂꯣꯏꯅ ꯃꯌꯥꯝꯒꯤ ꯀꯥꯟꯅꯕ ꯄꯤꯔꯕ ꯑꯗꯨꯒ ꯂꯧꯃꯤꯁꯤꯡꯒꯤ ꯀꯥꯟꯅꯕ ꯄꯤ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ꯔꯀꯤꯇꯤ
1: ꯅꯣꯡ ꯑꯣꯟꯊꯣꯛꯍꯜꯂꯛꯄꯅꯦ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ꯒꯤ ꯋꯥꯔꯤ ꯃꯆꯥꯁꯤ ꯄꯥꯖꯕ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ꯖꯩ ꯑꯗꯣ ꯑꯣ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ꯏ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ꯃꯥꯅ ꯃꯥꯅ ꯏꯔꯤꯕꯁꯤꯡꯁꯤ ꯃꯥꯒꯤ ꯄꯨꯟꯁꯤꯒ ꯌꯥꯝ ꯅꯛꯅꯅ ꯆꯠꯂꯤꯅ ꯍꯥꯏꯕꯤ ꯑꯗꯣ ꯑꯣꯖꯥꯒꯤꯗꯤ ꯀꯔꯤ ꯂꯩ?
1: ꯇꯁꯦꯡꯕꯁꯨ ꯆꯠꯄꯖꯥꯅꯤ ꯑꯏꯕꯁꯤꯒꯤ ꯃꯁꯥꯗ ꯈꯔ ꯐꯥꯎ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ꯍꯛꯊꯦꯡꯅꯕꯃꯛꯅꯤꯗꯤ ꯍꯥꯏ ꯌꯥꯗ꯭ꯔꯒ ꯅꯥꯀꯣꯏꯅꯅ ꯋꯥꯔꯤ ꯁꯦꯝꯕ ꯍꯩꯕ ꯀꯀꯥ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ꯈꯤꯕ ꯋꯥꯔꯤ ꯀꯌꯥ ꯑꯃ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 ꯋꯥꯔꯤꯁꯤꯡꯁꯤꯗ ꯌꯥꯎꯔꯤꯁꯤ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ꯑꯣꯖꯥꯁꯤꯗꯤ ꯑꯣꯖꯥꯅꯤꯗꯅ ꯍꯥꯏꯕ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ꯐꯔꯅ ꯄꯣꯁꯇꯤꯡ ꯀꯀꯥ ꯍꯥꯏꯔꯤꯕ ꯃꯁꯤ ꯑꯩꯈꯣꯏꯒꯤ ꯁꯤꯟꯐꯝ ꯑꯗꯒꯤ ꯑꯇꯩ ꯋꯥꯔꯤ ꯃꯆꯥꯁꯤꯡ ꯂꯩꯔꯤ ꯂꯥꯏꯔꯤꯛ ꯍꯩꯕ ꯍꯩꯇꯕ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ꯟꯅ ꯎꯔꯨꯕ ꯏꯁꯥ ꯑꯃꯨꯛꯇ ꯊꯦꯡꯅꯗ꯭ꯔꯒꯁꯨ ꯃꯟꯇ꯭ꯔꯤꯒꯤ ꯅꯨꯄꯤ ꯁꯥꯟꯅ ꯌꯥꯎꯕꯤ ꯀꯀꯥ ꯍꯥꯏꯅ
0: ꯃꯃꯥꯡꯗ
1: ꯏꯈꯤꯕ ꯂꯥꯏꯔꯤꯛꯇꯁꯨ ꯉꯁꯥꯏꯒꯤ ꯃꯟꯇ꯭ꯔꯤꯁꯤꯗ ꯑꯣꯡꯉꯨꯔꯒ ꯂꯥꯏꯔꯤꯛꯁꯤꯗꯤ ꯍꯩꯇꯅ ꯃꯟꯇ꯭ꯔꯤꯗ ꯑꯣꯡꯉꯨꯕ ꯑꯗꯨꯒ ꯃꯥꯗꯤ ꯃꯟꯇ꯭ꯔꯤꯒꯤ ꯍꯥꯟꯅꯒꯤ ꯅꯨꯄꯤ ꯀꯀꯥꯗꯨ ꯍꯨꯟꯗꯣꯛꯑꯝꯃꯒ ꯃꯤꯒꯤ ꯃꯧ ꯑꯣꯏꯅꯀꯣ ꯃꯟꯇ꯭ꯔꯤ ꯃꯁꯛ ꯃꯇꯧ ꯐꯖꯕ ꯀꯩꯗꯧꯕ ꯁꯤꯗ ꯃꯟꯇ꯭ꯔꯤꯗ ꯑꯣꯡꯉꯔꯦ ꯂꯥꯏꯔꯤꯛꯇ ꯍꯩꯇ꯭ꯔꯦ ꯌꯥꯝ ꯅꯣꯛꯅꯤꯡꯕ
0: ꯖꯥꯠꯅꯤ
1: ꯋꯥꯔꯤ ꯃꯆꯥ ꯌꯥꯝ ꯅꯣꯛꯅꯤꯡꯕ ꯖꯥꯠꯅꯤ ꯉꯁꯥꯏꯒꯤ ꯃꯟꯇ꯭ꯔꯤꯁꯤꯅ ꯃꯁꯛ ꯐꯖꯔꯝꯅꯤ ꯈꯣꯠꯂꯝꯅꯤ ꯅ ꯂꯩꯕꯥꯛꯀꯤ ꯁꯦꯕꯥ ꯇꯧꯗꯨꯅꯤ ꯂꯥꯏꯔꯤꯛ ꯍꯩꯕ ꯈꯣꯠꯄꯒꯁꯤ ꯏꯇꯤ ꯇꯤꯗꯅ ꯃꯇꯝꯒꯤ ꯀꯥꯜꯒꯤ ꯏꯔꯥꯡꯗꯨꯗ ꯂꯨꯞꯇꯅ ꯐꯖꯈ꯭ꯔꯕ ꯅꯨꯄꯤꯁꯨ ꯂꯧꯔꯨꯔꯦ ꯑꯃꯗꯨꯗꯤ ꯃꯁꯛ ꯐꯖꯕꯗꯨꯅꯤ ꯂꯥꯏꯔꯤꯛꯇ ꯍꯩꯄꯣꯟꯇꯦ ꯑꯗ ꯀꯤꯕ ꯅꯧꯕ ꯈꯣꯠꯄꯒꯁꯤꯗꯤ ꯄꯛꯆꯈ꯭ꯔꯕ ꯑꯗꯨꯒ ꯃꯟꯇ꯭ꯔꯤꯁꯤꯅ ꯐꯪꯁꯟ ꯌꯥꯎꯕ ꯆꯠꯄꯀꯥꯟꯗ ꯑꯃ ꯃꯇꯨꯡ ꯍꯦꯜꯂꯦ ꯃꯟꯇ꯭ꯔꯤꯁꯤꯅ ꯋꯥ ꯉꯥꯡꯗꯅ ꯈꯣꯠꯇꯅ ꯕꯥꯁꯣꯟ ꯐꯅꯨꯡꯁꯤ ꯂꯣꯏꯔꯀꯥꯟꯗꯨꯗ ꯑꯦꯅꯥꯎꯟꯁ ꯇꯧꯔꯛꯄꯅꯤꯗ ꯉꯁꯥ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ꯗꯨꯅ ꯑꯗꯨ ꯃꯩꯇꯩꯔꯣꯟꯗ ꯏꯔꯦ ꯇꯧꯔꯗꯤ ꯐꯗꯧꯕ ꯍꯧꯖꯤꯛ ꯃꯟꯇ꯭ꯔꯤꯒꯤ ꯁꯅꯥꯏꯕꯤ ꯑꯃ ꯁꯅꯥ ꯌꯥꯎꯕꯤꯅ ꯃꯅꯥ ꯃꯇꯨꯡꯒꯤ ꯄꯨꯊꯣꯔꯛꯏꯁꯤꯡꯁꯤ ꯄꯤꯕꯤꯅꯕ ꯍꯥꯏꯖꯔꯤꯌꯦꯅ ꯍꯥꯏꯗꯨꯗ ꯏꯪꯂꯥꯁꯤꯗ ꯂꯧꯔꯖꯅ ꯑꯗꯨꯗ ꯃꯟꯇ꯭ꯔꯤꯅꯁꯨ ꯉꯥꯡꯕ ꯂꯣꯏꯈ꯭ꯔꯦ ꯁꯤꯗꯒꯤ ꯊꯧꯔ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ꯀꯗꯧꯔꯃꯥꯜꯂꯦꯅ ꯁꯔꯛ ꯁꯤꯔꯤꯉꯩ ꯀꯥꯟꯁꯤꯗ ꯁꯅꯥ ꯏꯕꯤ ꯑꯃꯁꯤꯅꯗꯤ ꯂꯥꯏꯔꯤꯛ ꯍꯩꯇꯕꯅꯤꯅ ꯉꯁꯥꯏ ꯂꯥꯎꯈꯤꯕꯗꯨ ꯀꯌꯥ ꯀꯟꯅꯁꯨ ꯈꯪꯍꯧꯗꯗꯅ ꯁꯅꯥ ꯌꯥꯎꯕꯤꯗꯤ ꯄꯟꯕ ꯇꯥꯈ꯭ꯔꯕꯅꯤꯅ ꯑꯁꯤꯒꯤ ꯄꯣꯠ ꯃꯌꯥꯝ ꯄꯨꯁꯜꯂꯛꯏꯕ ꯄꯣꯠ ꯃꯌꯥꯝꯁꯤꯗꯤ ꯖꯥꯠ ꯖꯥꯠ ꯒꯤ ꯄꯣꯠ ꯃꯁꯤꯕꯨ ꯑꯩꯅ ꯀꯔꯝꯃꯥꯏ ꯄꯨꯗꯧꯔꯤꯅꯣ ꯍꯥꯏꯅ ꯃꯣꯏꯒꯤ ꯄ꯭ꯔꯙꯥꯟꯗꯨꯗ ꯃꯥꯅ ꯁꯥꯏꯟ ꯍꯥꯏꯐꯦꯠ ꯇꯧꯕꯅꯤꯅ ꯅꯣꯟꯊꯔꯒꯥꯏꯕ ꯀꯩꯅꯣ ꯁꯨꯃꯥꯏꯅ ꯇꯧꯅ ꯄꯣꯠꯁꯤ ꯁꯨꯛ ꯌꯥꯝꯕꯁꯤꯕꯨ ꯑꯩꯅ ꯀꯔꯝꯃꯥꯏ ꯄꯨꯗꯣꯏꯅꯣꯁꯤꯕꯨ ꯃꯤ ꯍꯣꯟꯗꯣꯛꯅꯤꯡꯉꯥꯏ ꯃꯤ ꯊꯥꯖꯜꯂꯛꯄ ꯌꯥꯗ꯭ꯔꯣ ꯀꯃꯥꯏ ꯇꯧꯔ ꯄꯨꯗꯣꯏꯅꯣꯅꯦ ꯄ꯭ꯔꯙꯥꯟꯗꯨꯗ ꯊꯣꯛ ꯍꯥꯏꯔꯨꯀꯥꯟꯗ ꯄ꯭ꯔꯙꯥꯟꯗ ꯑꯦ ꯃꯁꯤꯗꯤ ꯑꯁꯣꯝꯗꯅ ꯃꯟꯇ꯭ꯔꯤꯗꯨꯒꯤ ꯁꯅꯥ ꯌꯥꯎꯕꯤꯅ ꯃꯅꯥ ꯃꯇꯨꯝꯁꯤ ꯄꯤꯕꯤꯅꯕ ꯍꯥꯏꯅ ꯍꯣꯟꯖꯜꯂꯛꯑꯦ ꯑꯗꯨ ꯃꯥ ꯂꯦꯞꯈꯠꯂꯒ ꯍꯣꯟꯖꯪ ꯌꯥꯏ ꯃꯥ ꯂꯦꯞꯈꯠꯂꯛꯏꯁꯤꯗꯤ ꯄꯣꯠꯈꯣꯝꯗꯒꯤ ꯂꯦꯞꯈꯠꯂꯛꯏ ꯃꯁꯤꯗꯤ ꯌꯥꯝꯅ ꯋꯥꯕ ꯁꯤꯇꯨꯋꯦꯁꯟꯁꯤ ꯁꯤꯗꯒꯤ ꯍꯦꯟꯖꯜꯂꯗꯤ ꯌꯥꯔꯣꯏꯅ ꯄ꯭ꯔꯙꯥꯟꯖꯅ ꯍꯨꯠ ꯂꯩꯁꯜꯂꯒ ꯉꯁꯥꯏꯒꯤ ꯏꯕꯤ ꯑꯃꯁꯤꯅꯗꯤ ꯄꯣꯠꯇꯨ ꯂꯣꯏꯁꯤꯟꯗꯧꯒꯤ ꯇꯧꯕ ꯑꯗꯨ ꯃꯌꯥꯝꯅꯗꯤ ꯍꯧꯒꯠꯂꯒ ꯋꯥ ꯉꯥꯡꯗꯧꯔꯤ ꯃꯥꯅ ꯀꯩꯅꯣ ꯇꯧꯗꯧꯔꯤ ꯃꯥꯅ ꯈꯜꯂꯤ ꯀꯥꯟꯖꯥꯁꯤꯗ ꯄ꯭ꯔꯙꯥꯟꯖꯅ ꯕꯔꯕ ꯆꯦꯟꯖꯜꯂꯛꯑꯒ ꯃꯥꯏꯀ꯭ꯔꯣꯐꯣꯟꯁꯤꯗ ꯁꯅꯥ ꯏꯕꯤ ꯑꯃꯁꯤ ꯑꯇꯣꯞ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ꯗꯕ ꯌꯥꯗ꯭ꯔꯕ ꯂꯩꯔꯦ ꯃꯇꯝꯁꯤ ꯊꯦꯡꯖꯜꯂꯕꯅꯤꯅ ꯑꯗꯨꯅ ꯌꯥꯔꯒꯗꯤ ꯃꯅꯥ ꯃꯇꯨꯝꯁꯤ ꯁꯣꯝꯗꯒꯤ ꯑꯃꯅ ꯄꯤꯕꯤꯍꯧꯅꯕ ꯁꯅꯥ ꯏꯕꯤ ꯑꯃꯅ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ꯅꯣꯂꯨꯛꯅ ꯍꯥꯏꯖꯔꯤꯌꯦ ꯍꯥꯏꯀꯥꯟꯗꯨꯗ ꯑꯦ ꯑꯗꯨꯗꯤ ꯉꯁꯥꯏꯒꯤ ꯃꯟꯇ꯭ꯔꯤ
0: ꯃꯥꯅ ꯈꯜꯂꯨꯔꯤꯕ ꯋꯥꯈꯜꯗꯨꯒ
1: ꯋꯥꯈꯜꯗꯨꯒ
0: ꯁꯣꯝꯗ ꯃꯌꯥꯝꯅ ꯁꯤꯠꯂꯝꯃꯤꯁꯤꯒ ꯂꯥꯏ ꯍꯩꯇꯕꯅꯤꯅ ꯂꯥꯏ ꯍꯩꯇ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ꯗꯨꯅꯦꯕ ꯃꯥꯅ ꯃꯥꯌꯣꯛꯅꯈ꯭ꯔꯤꯁꯤ
1: ꯑꯗꯨꯗ ꯃꯌꯥꯝꯁꯤꯅ ꯈꯨꯕꯥꯛꯁꯦ ꯑꯦ ꯐꯔꯦ ꯑꯗꯨꯗꯤ ꯀꯩꯁꯨ ꯀꯥꯏꯗꯦ ꯈꯨꯕꯥꯛꯁꯦ ꯄꯣꯔꯛꯄ ꯈꯨꯀꯥꯟꯗ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ꯅ ꯈꯨꯕꯥꯛ ꯈꯨꯔꯤꯁꯦ ꯃꯟꯇ꯭ꯔꯤꯗꯨꯅꯦꯕ ꯃꯟꯇ꯭ꯔꯤꯗꯨꯅ ꯃꯥꯒꯤ ꯉꯁꯥꯏ ꯀꯟꯈꯤꯕ ꯃꯌꯥꯝꯗꯣ ꯑꯗꯨꯅ ꯈꯨꯕꯥꯛ ꯃꯌꯥꯝꯒꯤ ꯃꯅꯨꯡꯗ ꯃꯟꯇ꯭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ꯅ
0: ꯁꯤꯁꯨ ꯑꯣꯖꯥꯅ ꯊꯦꯡꯅꯕ ꯑꯗꯨꯒ ꯏꯁꯥꯗ ꯐꯥꯎꯈꯤꯕꯗꯨ
1: ꯐꯥꯎꯈꯤꯕꯅꯦꯕ ꯂꯥꯏꯔꯤꯛ ꯍꯩꯇꯕꯅ ꯑꯩ ꯑꯄꯥ ꯁꯥꯔ ꯆꯠꯂꯨꯕ ꯈꯣꯠꯂꯨꯕꯒꯤ
0: ꯊꯦꯡꯅꯔꯛꯄ
1: ꯑꯗꯨꯒ ꯊꯣꯛꯈꯥꯏꯕꯤꯔꯣ ꯑꯩꯒꯤ ꯃꯨꯔꯇꯤꯁꯤ ꯊꯥꯡꯒꯩ ꯁꯦꯡꯕꯗꯤ ꯑꯩꯒꯤ ꯏꯁꯥꯅꯤ ꯑꯗꯨ ꯇꯥꯔꯦ ꯆꯍꯤ ꯀꯌꯥ ꯑꯃ ꯆꯍꯤ ꯇꯔꯥꯍꯨꯝꯗꯣꯏ ꯑꯉꯥ� ꯅꯨꯄꯤ ꯄꯣꯝꯕꯗꯒꯤ ꯄꯣꯛꯂꯛꯇ꯭ꯔꯕꯗ ꯑꯩꯈꯣꯏ ꯂꯥꯏꯐꯝꯗ ꯇꯤꯟꯐꯝꯗ ꯀꯌꯥ ꯑꯃ ꯆꯠꯂꯒ ꯂꯥꯏ ꯀꯟꯅ ꯈꯣꯜꯂꯝꯗꯅ ꯅꯤꯡꯖꯗꯅ

ꯈꯣꯟꯖꯦꯜ ꯅꯥꯁꯨꯝ ꯉꯁꯤꯒꯤ ꯅꯥꯁꯨꯝꯗ ꯇꯥꯕꯤꯔꯤ ꯇꯥꯁꯤ ꯃꯄꯥꯎ ꯃꯥꯏꯕꯝ ꯅꯕꯀꯤꯁꯣꯔ ꯁꯤꯡꯍ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ꯑꯍꯨꯝꯁꯨꯕ ꯁꯔꯨꯛ ꯎꯅꯕꯤꯈꯤꯕꯤ ꯉꯥꯉꯣꯝ ꯏꯕꯦꯌꯥꯏꯃ ꯗꯦ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ꯃꯊꯥ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ꯁꯨ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0: ꯑꯗꯨ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ꯄꯨꯡ ꯄꯨꯡ ꯇꯔꯥꯃꯥꯊꯣꯏ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ꯗꯨ ꯈꯛꯇꯪ ꯑꯩ ꯍꯥꯏ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ꯁꯤ ꯑꯩ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ꯁꯤ ꯑꯩ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ꯛ ꯃꯤꯅꯤꯠ ꯅꯤꯐꯨ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ꯀꯦꯝꯄꯦꯟꯗ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ꯅ ꯅꯨꯄꯤꯁꯤꯡꯒꯤ ꯊꯧꯗꯥ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ꯇꯔꯦꯠ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ꯂꯥꯝ ꯇꯨꯔꯤꯖꯝ ꯏꯀꯣ ꯇꯨꯔꯤꯖꯝ ꯄꯥꯛꯇ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ꯍꯧꯗꯣꯛꯀ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ꯜꯍꯧꯂꯨꯛꯀꯤ ꯃꯤꯑꯣꯏ ꯑꯅꯤ ꯐꯥꯔꯦ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ꯑꯃ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ꯃꯁꯨꯡ ꯗꯦꯜꯂꯤ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48A-E-ꯒꯤ ꯂꯦꯟ ꯇꯔꯨꯛ ꯂꯩꯒꯗꯕ ꯇꯅꯦꯜ ꯁꯦꯝꯒꯠ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ꯁꯂꯥꯝ ꯇꯨꯔꯤꯖꯝ ꯏꯀꯣ ꯇꯨꯔꯤꯖꯝ ꯄꯥꯛꯇ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VBG ꯔꯥꯝꯖꯤ ꯍꯧ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ꯔꯥꯖ꯭ꯌ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ꯖꯅ ꯁꯝꯃꯦꯂ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ꯔꯥꯖ꯭ꯌꯒꯤ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 ꯑꯦꯟ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ꯕꯤꯚꯥꯒ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MLA-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ꯃꯥꯄꯟꯗꯒꯤ ꯍꯧꯒꯅꯤ ꯃꯗꯨꯒꯤ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ꯝꯐꯦꯜꯐꯥꯠꯇ ꯂꯩꯕ CSIR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ꯁꯤꯡ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ꯕꯤ ꯖꯦꯟꯇ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ꯀꯔꯝꯅ ꯍꯤꯡꯉꯨ ꯍꯥꯏꯕꯒꯤ ꯅꯪꯅ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ꯁꯂꯥꯝ ꯁꯥꯟꯇꯤ ꯔꯥꯅꯤ,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ꯀꯥꯎꯔꯒꯤ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ꯆꯥꯎꯁꯟ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ꯁꯥꯒꯩ ꯖꯥꯠꯅ ꯈꯥꯏꯔꯤꯕ ꯅꯨꯡꯁꯤꯕ ꯙꯔꯃꯒꯤ ꯃꯤꯡꯗ ꯄꯨꯜꯂꯤꯕ ꯅꯨꯡꯁꯤꯕ ꯀꯔꯤꯒꯤ ꯇꯝꯕꯤꯔꯤ ꯅꯨꯡꯁꯤꯕꯗ ꯈꯦꯠꯅꯕ ꯅꯠꯇꯕꯔꯅꯤ ꯁꯤꯕꯨ ꯇꯥꯏꯕꯪꯅ ꯁꯦꯝꯕꯤ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ꯛꯍꯦꯟꯕ ꯚꯨꯠ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ꯏꯪꯈꯪ ꯅꯌꯨꯔꯕ ꯅꯈꯣꯏꯁꯨ ꯂꯣꯟꯅ ꯆꯩꯅꯥ ꯈꯥꯡꯂꯅꯨ, ꯂꯤꯊꯣꯛꯂꯝꯃꯨ ꯇꯝꯊꯣꯛꯂꯝꯃꯨ ꯇꯤꯡꯈꯪꯒꯤ ꯆꯩꯅꯥ ꯈꯣꯜ,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ꯡꯈꯪ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ꯍꯥꯏꯅꯕ ꯂꯩ, ꯆꯈꯥꯎꯒꯤ ꯃꯃꯤꯗꯤ ꯃꯥꯏꯊꯣꯡꯗ ꯇꯥꯏ, ꯆꯈꯥꯎ ꯁꯣꯛꯂꯕꯗꯤ ꯃꯥꯏꯊꯣꯡꯁꯨ ꯃꯍꯤꯡ ꯀꯥꯏ, ꯑꯌꯨꯛꯁꯨ ꯆꯔꯥ ꯍꯦꯟꯕ ꯅꯨꯃꯤꯗꯥꯡꯁꯨ ꯊꯣꯡꯗꯕ ꯂꯥꯏꯔ ꯃꯆꯥ ꯈꯝꯕꯒꯤ ꯄꯨꯟꯁꯤꯕꯨ ꯄꯨꯟꯁꯤ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BDF ꯊꯥꯁꯅ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ꯖꯤ ꯕꯣꯅꯤ ꯁꯔꯃ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ꯁꯩꯍꯦꯛꯇ ꯍꯣꯃꯦꯟ ꯗꯤ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ꯕꯣꯏ ꯃꯥꯂꯪꯕ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ꯊꯃꯣꯏ ꯋꯥꯗꯨ ꯂꯣꯠꯂꯅꯨ, ꯃꯔꯣꯜ ꯊꯣꯛꯇ ꯁꯥꯔꯅꯨ, ꯂꯩꯅ ꯂꯩꯁꯥ ꯇꯝꯕꯕꯨ ꯀꯅꯥꯅ ꯊꯤꯡꯕ ꯉꯝꯕꯒꯦ? ꯀꯔꯝ ꯐꯣꯡꯅꯤ ꯏꯁꯤꯡꯅ ꯅꯨꯡꯁꯤ ꯍꯥꯏꯅ ꯅꯐꯝꯗ?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ꯕꯣꯝ ꯕ꯭ꯂꯥꯁ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ꯈꯔ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ꯈꯔ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 ꯉꯥꯏꯕꯤꯌꯨ ꯑꯩ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ꯈꯔ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 ꯉꯥꯏꯕꯤꯌꯨ

ꯅꯨꯡꯁꯤ ꯌꯦꯟꯅꯥꯏꯁꯤꯗ ꯈꯨꯖꯣꯛ ꯊꯟꯅ ꯍꯥꯞꯆꯔꯤꯕ ꯊꯃꯣꯏ ꯂꯩꯔꯥꯡꯁꯤ ꯂꯥꯏꯅ ꯍꯦꯛꯇ ꯁꯤꯅꯕꯗꯤ ꯉꯝꯖꯗꯦꯗꯣ, ꯅꯤꯡꯉꯣꯜ ꯃꯄꯣꯛ ꯏꯀꯥꯏꯊꯤꯕꯤ ꯑꯣꯏꯕꯅ ꯀꯩꯗꯧꯉꯩ ꯁꯤꯅꯅꯤ ꯂꯩꯔꯥꯡꯁꯤ? ꯀꯩꯗꯧꯉꯩ ꯐꯣꯡꯖꯕ ꯉꯝꯂꯅꯤ ꯅꯨꯡꯁꯤꯕ? ꯊꯃꯣꯏꯗꯗꯤ ꯍꯦꯜꯂꯤ ꯑꯩꯇꯅ, ꯍꯦꯜꯂꯤ ꯑꯩꯇꯅ ꯅꯨꯡ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ꯅꯦꯟꯁꯤ ꯈꯨꯃ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ꯎꯃꯥꯀꯥꯟꯇ ꯑꯉꯣ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ꯖꯤ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ꯍꯦꯜꯂꯤ ꯑꯩꯅ.

ꯍꯧꯖꯤꯛꯇꯥꯕꯤ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ꯀꯩꯊꯦꯜꯂꯥꯛꯄꯝ ꯍꯤꯃꯥꯂꯩ ꯃꯉꯥꯡ ꯑꯃꯗꯤ ꯊꯤꯉꯣꯝ ꯕꯤꯖꯌꯥ 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ꯈꯔ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ꯕꯤꯔꯁꯤ ꯀꯩꯊꯦꯜꯂꯥꯛꯄꯝ ꯍꯤꯃꯥꯂꯩ ꯃꯉꯥꯡ ꯁꯛꯄ ꯃꯨꯍꯝꯃꯗ ꯀꯥꯗꯤꯔ ꯈꯥꯟ ꯈꯨꯂꯥ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ꯉꯁꯤꯒꯤ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ꯎꯖꯤꯇꯥ ꯁꯣꯔꯥꯏꯁꯝꯗꯃꯨ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ꯔꯟꯖꯅꯥ. ꯁꯉꯥꯏ ꯆꯦꯅꯦꯜ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ꯇꯝꯅꯕ.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ꯇꯝꯅꯕ.
2: ꯁꯥꯏꯄꯨ, ꯊꯣꯡꯁꯦ ꯀꯌꯥꯝ ꯄꯥꯛꯄꯤꯒꯗꯧꯔꯤꯕꯅꯣ?
3: ꯊꯣꯡꯁꯤ ꯇ꯭ꯔꯛ ꯒꯥꯔꯤ ꯑꯆꯧꯕ ꯑꯃꯒ ꯀꯥꯔ ꯑꯃꯒ ꯊꯩꯅꯕ ꯆꯟꯅꯅꯕ ꯄꯥꯛꯊꯣ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ꯅꯥꯀꯟꯗ ꯈꯣꯡ ꯂꯝꯕꯤꯁꯨ ꯍꯥꯞꯀꯗꯣꯏꯅꯤ.
2: ꯑꯗꯨꯗꯤ ꯈꯣꯡꯅꯥꯡ ꯄꯥꯝꯕꯤꯁꯤꯗꯤ ꯌꯥꯟꯒꯗ꯭ꯔꯥ? ꯃꯁꯤꯅ ꯈꯔ ꯀꯥꯏꯗꯧꯕ ꯃꯥꯜꯂꯤ.
3: ꯈꯣꯡꯅꯥꯡꯁꯤ ꯀꯥꯏꯕꯕꯨꯗꯤ ꯀꯥꯏꯔꯕꯅꯤ, ꯑꯗꯨꯒ ꯑꯅꯧꯕ ꯁꯥꯒꯗꯧꯔꯤꯁꯤꯗꯤꯀꯣ ꯅꯥꯀꯟ ꯅꯥꯀꯟꯗ ꯐꯨꯠ ꯃꯔꯤꯃꯉꯥ ꯃꯔꯤꯃꯉꯥ ꯄꯥꯛꯊꯣꯛꯀꯗꯣꯏꯅꯤ.
2: ꯁꯥꯍꯦꯕ ꯌꯥꯜꯂꯁꯤꯗ, ꯃꯁꯤꯒꯤ ꯊꯤꯀꯥꯅꯦ, ꯑꯇꯩ ꯂꯝꯕꯤꯒꯤ ꯎ ꯌꯥꯟꯕꯒꯤ ꯊꯤꯀꯥꯅꯦ, ꯑꯩ ꯂꯧꯖꯍꯧꯔꯒꯦ ꯁꯥꯍꯦꯕ.
3: ꯊꯤꯀꯥꯗꯨꯗꯤ ꯑꯩꯅ ꯄꯤꯕ ꯉꯝ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ꯌꯥꯟꯕ ꯇꯥꯔꯁꯨ ꯅꯪꯒꯤ ꯊꯤꯀꯥꯒ ꯃꯔꯤ ꯂꯩꯅꯔꯝꯕꯗꯤ ꯌꯥꯗꯦꯍꯦ.
2: ꯁꯥꯍꯦꯕ ꯌꯥꯟꯕ ꯌꯥꯟꯗꯕ ꯁꯥꯍꯦꯕꯒꯤ ꯀꯣꯂꯣꯝꯅ ꯃꯔꯨ ꯍꯨꯟꯕꯒꯨꯝꯕꯅꯤ, ꯃꯔꯨ ꯂꯪꯗꯕꯤꯌꯣ. ꯍꯧꯅꯕ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ꯗꯤ ꯑꯩ ꯃꯊꯪ ꯃꯊꯪꯗ ꯆꯦꯟꯖꯒꯦ ꯁꯥꯍꯦꯕ.
3: ꯈꯣꯡꯅꯥꯡꯁꯤ ꯐꯗꯤ ꯐꯖꯩ. ꯍꯜꯂꯣ, ꯑꯩ ꯊꯕꯛ ꯃꯐꯝꯗ ꯂꯩꯖꯔꯦ, ꯌꯧꯕꯤꯔꯛꯑꯣ.
4: ꯌꯧꯖꯔꯛꯑꯦ, ꯑꯩꯅ ꯂꯩꯔꯤꯕꯁꯤ ꯂꯝꯕꯤꯅꯦ.
3: ꯃꯣꯕꯥꯏꯜ ꯐꯣꯟꯗ ꯌꯧꯔꯛꯑꯦ ꯂꯝ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ꯗꯗꯤ ꯇꯧꯕꯤꯔꯛꯀꯅꯨ. ꯄꯨꯡ ꯀꯌꯥ ꯆꯪꯈꯤꯅꯤ?
4: ꯍꯜꯂꯣ, ꯃꯤꯅꯤꯠ ꯇꯔꯥꯃꯨꯛꯀꯤ ꯃꯅꯨꯡꯗ ꯌꯧꯖꯔꯛꯑꯅꯤꯌꯦ.
3: ꯃꯤꯅꯤꯠ ꯇꯔꯥ ꯅꯠꯇꯦ, ꯄꯨꯡꯈꯥꯏ ꯑꯃ ꯉꯥꯏꯖꯔꯒꯦ. ꯑꯦ ꯁꯤ ꯌꯧꯕꯤꯔꯛꯀꯗꯕ ꯅꯠꯇ꯭ꯔꯣ?
4: ꯑꯦ ꯁꯤꯗꯤꯅꯦ ꯂꯝꯕꯤꯗꯒꯤ ꯄꯤꯛꯑꯞ ꯇꯧꯔꯛꯇꯣꯏꯅꯤ.
3: ꯑꯗꯨꯒ ꯃꯤꯅꯤꯠ ꯇꯔꯥ ꯍꯥꯏꯔꯤꯕ? ꯐꯔꯦ ꯐꯔꯦ, ꯉꯥꯏꯖꯔꯝꯃꯒꯦ. ꯉꯁꯤ ꯋꯥꯔꯦꯞ ꯑꯃ ꯂꯧꯔꯁꯤ, ꯊꯝꯖꯔꯦ.
2: ꯁꯥꯍꯦꯕ ꯍꯥꯏꯒꯨꯝꯕꯗꯅ ꯃꯣꯕꯥꯏꯜꯗ ꯆꯤꯟ ꯊꯤꯅꯕꯤꯁꯦ ꯃꯤꯅꯤꯠ ꯑꯃꯇ ꯃꯤꯅꯤꯠ ꯑꯅꯤꯗ ꯂꯥꯛꯄꯅ ꯄꯨꯡ ꯑꯃꯒꯤ ꯃꯇꯨꯡꯗ.
3: ꯃꯁꯤ ꯑꯩꯗꯤ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ꯅꯦ ꯍꯩ, ꯁꯦꯡꯅ ꯁꯦꯡꯅ ꯍꯥꯏꯅꯕ ꯐꯩꯌꯦꯕ. ꯑꯩ ꯌꯨꯝꯗ ꯂꯩꯔꯤ, ꯊꯣꯔꯛꯀꯗꯧꯔꯦ. ꯃꯤꯅꯤꯠ ꯅꯤꯐꯨꯃꯨꯛꯇ ꯉꯥꯏꯕꯤꯌꯨ, ꯁꯤꯕꯨ ꯀꯔꯤ ꯀꯥꯏꯒꯦ?
2: ꯇꯧꯕꯒꯤꯗꯤ ꯁꯥꯍꯦꯕꯅ ꯁꯥꯎꯕꯒꯤ ꯋꯥꯅꯤ, ꯃꯤ ꯑꯌꯥꯝꯕꯒꯤ ꯍꯩꯅꯕꯤ ꯑꯣꯏꯔꯕꯅꯤꯅ ꯆꯠꯅꯕꯤꯁꯨ ꯑꯣꯏꯔꯦ, ꯀꯔꯤꯁꯨ ꯈꯟꯅꯗ꯭ꯔꯦ ꯍꯥꯏꯖꯔꯤꯕ ꯁꯥꯍꯦꯕ.
3: ꯑꯗꯨꯗ ꯊꯕꯛꯇꯤ ꯀꯥꯏꯗ꯭ꯔꯗꯣ? ꯃꯥꯅ ꯊꯦꯡꯅꯤ ꯈꯪꯉꯗꯤ ꯑꯩꯁꯨ ꯃꯤ ꯑꯃ ꯎꯅꯍꯧꯕ ꯌꯥꯏꯌꯦꯕ. ꯍꯜꯂꯣ
5: ꯍꯜꯂꯣ, ꯑꯃꯨꯛꯇ ꯎꯅꯁꯦ.
3: ꯎꯅꯁꯤ, ꯑꯩꯁꯨ ꯎꯅꯅꯤꯡꯕ ꯂꯩ. ꯑꯗꯨꯒ ꯑꯩꯁꯦ ꯊꯕꯛ ꯑꯃ ꯐꯔꯛ ꯇꯥꯔꯤꯌꯦ, ꯌꯧꯔꯦ ꯌꯧꯔꯦ ꯍꯥꯏꯕ, ꯌꯧꯗꯤ ꯁꯨꯛꯌꯧ ꯌꯧꯔꯛꯇꯕ, ꯑꯣꯐꯤꯁꯀꯤ ꯀꯥꯡꯕꯨ ꯑꯃ ꯉꯥꯏꯔꯤꯌꯦ.
5: ꯑꯗꯨ ꯄꯨꯡ ꯀꯌꯥꯗꯒ ꯂꯥꯛꯇꯣꯏꯅꯣ ꯁꯥꯔ?
3: ꯏꯍꯦ, ꯑꯩꯅ ꯍꯥꯏꯖꯔꯤꯁꯤ ꯚꯥꯞ ꯇꯥꯕꯤꯗ꯭ꯔꯦ? ꯃꯤ ꯈꯔ ꯉꯥꯏꯔꯤ, ꯃꯈꯣꯏ ꯌꯧꯔꯛꯑꯒ ꯃꯐꯝꯁꯤꯗ ꯄꯨꯡꯈꯥꯏꯃꯨꯛ, ꯑꯗꯒꯤ ꯑꯩꯅ ꯂꯥꯛꯄꯒꯤ ꯃꯤꯅꯤꯠ ꯇꯔꯥꯃꯉꯥꯃꯨꯛ.
5: ꯑꯗꯣ ꯄꯨꯡ ꯀꯌꯥꯃꯨꯛꯀꯤ ꯑꯗꯨꯋꯥꯏꯗꯒ ꯌꯥꯒꯗꯒꯦ?
3: ꯄꯥꯎꯁꯦ ꯐꯥꯎꯅꯗ꯭ꯔꯦ, ꯑꯩ ꯐꯣꯟ ꯊꯝꯖꯔꯒꯦ, ꯇꯥꯡ ꯀꯨꯟꯊ꯭ꯔꯥꯃꯉꯥꯒꯤ ꯄꯨꯡ ꯅꯤꯐꯨꯗ ꯎꯅꯔꯁꯦ, ꯊꯝꯃꯦ.
2: ꯁꯥꯍꯦꯕꯁꯤ ꯌꯥꯏ.
3: ꯑꯩꯅ ꯍꯥꯏꯁꯦ ꯃꯥ ꯚꯥꯞ ꯇꯥꯗ꯭ꯔꯦ, ꯚꯥꯞ ꯇꯥꯗ꯭ꯔ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ꯕꯒꯤ ꯀꯔꯤ ꯀꯥꯟꯅꯔꯤ?
2: ꯁꯥꯍꯦꯕꯅ ꯇꯥꯛꯄꯤꯈꯤꯕꯗꯨ ꯊꯕꯛꯇ ꯄꯨꯡꯈꯥꯏ ꯑꯃꯨꯛ, ꯂꯥꯛꯄꯒꯤ ꯃꯤꯅꯤꯠ ꯇꯔꯥꯃꯉꯥ, ꯑꯗꯨꯒ ꯃꯦꯟ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ꯅ ꯑꯦ ꯁꯤ ꯍꯣꯏ ꯂꯥꯛꯄꯒꯤ ꯆꯪꯕꯒꯤ ꯃꯇꯝꯗꯨꯅꯤꯅꯦ.
3: ꯑꯗꯨꯗꯕꯨ ꯑꯩꯅ ꯄꯨꯡ ꯑꯗꯨꯗ ꯂꯥꯛꯀꯅꯤ ꯍꯥꯏꯕ ꯉꯝꯃꯤꯕ꯭ꯔꯥꯕ? ꯑꯃꯨꯛ ꯇꯧꯔꯛꯑꯦ. ꯍꯜꯂꯣ, ꯄꯩꯁꯥ ꯄꯥꯝꯃꯨꯕꯤꯗ꯭ꯔꯣ?
5: ꯄꯨꯡ ꯀꯌꯥꯗ ꯂꯥꯛꯀꯗꯒꯦ ꯍꯥꯏꯔꯒ ꯑꯗꯨꯛ ꯌꯥꯝ ꯁꯥꯎꯕꯤꯗꯕ ꯀꯩꯅꯣ ꯁꯥꯍꯦꯕ, ꯑꯩꯁꯨ ꯊꯕꯛ ꯑꯃꯇ ꯆꯠꯄ ꯅꯪꯒꯗ꯭ꯔꯥ ꯄꯥꯒꯦ ꯇꯧꯕꯅꯤ. ꯄꯨꯡ ꯀꯌꯥ ꯂꯥꯛꯀꯗꯒꯦ ꯁꯥꯍꯦꯕ?
3: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ꯗꯨꯅꯤ, ꯇꯥꯡ ꯀꯨꯟꯊ꯭ꯔꯥꯃꯉꯥꯒꯤ ꯄꯨꯡ ꯅꯤꯐꯨꯗ, ꯑꯗꯨꯗ ꯁꯣꯏꯅꯔꯒꯨꯝꯁꯤ, ꯊꯝꯖꯔꯦ. ꯋꯥ ꯑꯃꯅꯤ ꯉꯥꯡꯅꯕꯗ ꯚꯥꯞ ꯇꯥꯅꯗꯗꯤ ꯑꯩꯗꯤ ꯍꯦꯛꯇ ꯁꯥꯎꯅꯤꯡꯉꯤ.
2: ꯀꯅꯥꯅꯣ ꯐꯣꯟ ꯇꯧꯔꯛꯏꯗꯨꯕꯣ ꯁꯥꯍꯦꯕ?
3: ꯏꯃꯥꯟꯅꯕꯅꯤ, ꯃꯥꯒꯤ ꯗꯨꯀꯥꯟ ꯑꯃꯈꯛꯇꯪ ꯌꯦꯡꯃꯤꯟꯅꯁꯤ ꯍꯥꯏꯕꯅꯤ, ꯅꯍꯥꯟꯗꯒꯤ ꯐꯔꯛ ꯁꯨꯝ ꯇꯥ ꯂꯩꯔꯕ. ꯁꯤꯅ ꯂꯝꯕꯤꯗ ꯂꯩꯔꯦ ꯀꯥꯡꯕꯨꯅꯤ. ꯍꯜꯂꯣ, ꯍꯥꯏꯕꯤꯌꯨ.
4: ꯍꯜꯂꯣ, ꯁꯥꯎꯔꯝꯒꯤꯅꯤ ꯌꯧꯁꯜꯂꯛꯑꯦ, ꯑꯩꯅ ꯂꯩꯔꯤꯕꯁꯦ ꯂꯝꯕꯤꯅꯦ.
3: ꯁꯥꯎꯗꯦ ꯁꯥꯎꯗꯦ, ꯂꯝꯕꯤꯕꯨꯗꯤ ꯂꯝꯕꯤ ꯑꯣꯏꯔꯝꯕꯅꯤ, ꯂꯝꯕꯤꯗꯣ ꯆꯨꯔꯥꯝꯄꯨꯔ ꯃꯣꯔꯦꯔ ꯃꯥꯎ ꯃꯔꯥꯝꯂ ꯍꯥꯏꯕꯒꯤ ꯋꯥꯅꯤ, ꯁ꯭ꯋꯥꯏꯗ ꯑꯣꯏꯔꯗꯤ ꯉꯁꯥꯏ ꯌꯧꯔꯅꯤ. ꯐꯣꯟ ꯕꯦꯇ꯭ꯔꯤ ꯄꯥꯝꯃꯤ, ꯊꯝꯖꯔꯦ.
6: ꯐꯣꯟꯗ ꯋꯥꯔꯤ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ꯐꯣꯟꯗ ꯑꯣꯏꯗꯕꯁꯤ ꯌꯥꯝ ꯉꯥꯡꯅꯈ꯭ꯔꯦ.
2: ꯐꯣꯟꯁꯤ ꯍꯧꯖꯤꯛ ꯀꯥꯟꯁꯤꯗ ꯀꯥꯟꯅꯕꯕꯨꯗꯤ ꯃꯥꯡꯕꯅ ꯍꯦꯜꯂꯕ꯭ꯔ ꯀꯥꯏꯁꯤ ꯅ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ꯖꯥꯠꯅꯤ. ꯍꯥꯏꯕꯗꯤ ꯀꯥꯟꯅꯗꯕꯗ ꯋꯥ ꯉꯥꯡꯅꯕꯗ ꯃꯄꯥꯟꯗ ꯄꯩꯁꯥ ꯃꯌꯥꯝ ꯑꯃ ꯆꯠꯈ꯭ꯔꯕꯅꯤ ꯍꯥꯏꯖꯔꯤꯕ.
3: ꯄꯥꯈꯪ ꯂꯩꯁꯥꯕꯤꯗꯤ ꯂꯥꯏꯔꯗꯅ ꯃꯧꯅꯥ

0: ꯉꯁꯤ ꯄꯥꯡꯊꯣꯛꯂꯤꯕ ꯕꯟ ꯃꯣꯍꯟꯁꯣꯕ ꯑꯁꯤ ꯏꯪ ꯁꯣꯛ 1950 ꯑꯗꯨꯋꯥꯏꯗ ꯖꯨꯂꯥꯏ ꯊꯥꯗ ꯍꯧꯗꯣꯛꯄꯤꯈꯤꯕꯅꯤ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ꯄꯟꯗꯤꯠ ꯅꯦꯍꯔꯨ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ꯏꯔꯤꯉꯩꯗ ꯃꯇꯝ ꯑꯗꯨ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ꯀꯦ ꯑꯦꯟ ꯃꯨꯟꯁꯤꯅ ꯍꯧꯗꯣꯛꯄꯤꯔꯝꯕꯅꯤ ꯃꯇꯝ ꯑꯗꯨꯗꯒꯤ ꯆꯍꯤ ꯈꯨꯗꯤꯡꯒꯤ ꯕꯟ ꯃꯣꯍꯟꯁꯣꯕ ꯚꯥꯔꯠꯀꯤ ꯏꯁꯇꯦꯠ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ꯔꯝ ꯑꯁꯤ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ꯁꯪ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ꯅꯥꯏ ꯀ꯭ꯂꯕꯁꯤꯡꯅꯁꯨ ꯌꯥꯎꯅ ꯄꯥꯡꯊꯣꯛꯅꯔꯛꯂꯤ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ꯐꯪꯍꯟꯅꯤꯡꯕ ꯄꯥꯟꯗꯝ ꯑꯗꯨꯗꯤ ꯐꯪ ꯐꯪꯅꯗ꯭ꯔꯤ ꯚꯥꯔꯠꯇ ꯆꯍꯤ ꯈꯨꯗꯤꯡꯒꯤ ꯎꯃꯪ ꯀꯣꯛꯊꯣꯛꯄꯒꯤ ꯆꯥꯡ ꯍꯦꯜꯂꯛꯂꯤ ꯃꯁꯤ ꯀꯔꯤ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 ꯄ꯭ꯔꯖꯥ ꯃꯤꯌꯥꯝ ꯑꯁꯤ ꯚꯥꯞ ꯇꯥꯅꯕ ꯋꯥꯠꯄꯅꯁꯨ ꯑꯃꯅꯤ ꯁꯣꯏꯔꯤꯕꯁꯤ ꯃꯔꯤ ꯂꯩꯅꯕ ꯂꯣꯏꯁꯪꯗ ꯉꯥꯛꯇ ꯇꯥꯏꯅꯕꯗꯤ ꯂꯥꯟꯒꯅꯤ ꯂꯩꯇꯕ ꯃꯤꯌꯥꯝꯅ ꯁꯤꯡꯒꯤꯗꯃꯛ ꯎ ꯌꯥꯟꯊꯠꯄ ꯀꯔꯕꯥꯔ ꯋꯥꯂꯥꯁꯤꯡꯅ ꯎꯒꯤ ꯀꯔꯕꯥꯔ ꯆꯥꯎꯅ ꯆꯥꯎꯅ ꯇꯧꯕ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ꯁꯨ ꯎ ꯍꯧꯕꯒꯤ ꯆꯥꯡ ꯋꯥꯠꯂꯛꯏ ꯑꯗꯨꯕꯨ ꯄ꯭ꯔꯤꯊꯤꯕꯤꯒꯤ ꯂꯩꯕꯥꯛ ꯈꯔ ꯆꯥꯏꯅꯥ ꯐꯤꯂꯤꯄꯤꯟꯁꯇꯗꯤ ꯃꯈꯣꯏꯅ ꯍꯧꯅꯤꯡꯕ ꯎꯒꯤ ꯄꯥꯟꯗꯝ ꯑꯗꯨ ꯐꯪꯈ꯭ꯔꯦ ꯍꯥꯏ ꯃꯤꯅꯗꯤ ꯐꯪꯕ ꯉꯝꯂꯒ ꯑꯩꯈꯣꯏꯗꯤ ꯀꯔꯤꯒꯤ ꯉꯝꯂꯣꯏ ꯇꯧꯕꯇꯕꯨ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ꯁꯦ ꯚꯥꯞ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ꯌꯥꯎꯗ꯭ꯔꯕꯗꯤ ꯁꯔꯀꯥꯔ ꯑꯩꯈꯣꯏꯅ ꯑꯩ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ꯏ ꯍꯥꯏꯗꯅ ꯉꯝꯒꯗ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ꯑꯀꯟꯕ ꯑꯥꯏꯟ ꯂꯣ ꯐꯅ ꯌꯥꯝꯅ ꯁꯦꯝꯂꯕꯁꯨ ꯍꯨꯔꯥꯟꯅꯤ ꯂꯣꯟꯅ ꯎ ꯌꯥꯟꯊꯠꯀꯅꯤ ꯀꯔꯕꯥꯔ ꯇꯧꯅꯤ ꯍꯥꯏꯔꯕꯗꯤ ꯎꯄꯥꯏ ꯂꯩꯔꯣꯏ ꯁꯤꯗ ꯍꯩꯅꯧ ꯄꯥꯝꯕꯤ ꯑꯃ ꯍꯧꯔꯦ ꯀꯅꯥꯅ ꯊꯥꯏ ꯑꯕꯣꯛꯅ ꯑꯐꯕ ꯍꯩꯅꯧ ꯆꯥꯔꯅꯤ ꯇꯤꯟ ꯆꯪꯗꯕ ꯉꯟꯇꯥꯅ ꯄꯥꯟꯕ ꯌꯨꯝꯁꯤꯗ ꯐꯖꯕꯁꯨ ꯐꯖꯩ ꯆꯨꯝꯃꯤ ꯃꯁꯤꯒꯤꯅꯤ ꯑꯌꯥꯝꯕꯅ ꯊꯥꯅꯔꯤꯕꯁꯤ ꯑꯗꯨꯕꯨ ꯅꯨ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ꯎꯗꯕ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ꯃ ꯍꯩꯅꯧ ꯄꯥꯝꯕꯤꯁꯤꯅ ꯏꯃꯨꯡ ꯑꯁꯤꯗ ꯄꯤꯔꯤ ꯑꯩꯈꯣꯏꯅ ꯅꯨꯡꯁꯥ ꯁꯣꯔ ꯍꯣꯜꯂꯤꯕ ꯑꯣꯛꯁꯤꯖꯦꯟ ꯃꯔꯨꯑꯣꯏꯅ ꯆꯥꯎꯅ ꯍꯩꯅꯧ ꯑꯁꯤꯅ ꯅꯣꯡꯃꯗ ꯃꯤ ꯑꯅꯤ ꯑꯍꯨꯝ ꯅꯨꯡꯁꯥ ꯁꯣꯔ ꯍꯣꯟꯕꯗ ꯑꯣꯛꯁꯤꯖꯦꯟ ꯄꯤꯕꯤꯔꯤ ꯁꯨꯃꯥꯡꯅ ꯒꯥꯔꯤ ꯃꯆꯥ ꯁ꯭ꯀꯨꯇꯔ ꯀꯥꯔ ꯏꯁꯇꯥꯔ ꯇꯧꯕꯗ ꯊꯧꯖꯤꯜꯂꯛꯄꯗ ꯊꯥꯗꯣꯔꯛꯂꯤ ꯐꯠꯇꯕ ꯀꯥꯔꯕꯣꯟ ꯗꯥꯏ ꯑꯣꯛꯁꯥꯏꯗ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ꯈꯜ ꯑꯃ ꯂꯩꯖꯔꯤꯕ ꯏꯪꯊꯝ ꯊꯥ ꯀꯥꯂꯦꯟ ꯊꯥ ꯅꯣꯡꯖꯨ ꯊꯥ ꯆꯥꯡ ꯀꯥꯏꯗꯅꯕ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ꯍꯩꯅꯧ ꯑꯁꯤ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ꯕꯅꯤ ꯑꯔꯣ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ꯂꯝꯕꯤ ꯁꯣꯔꯣꯛꯇ ꯀꯥꯡꯕꯨ ꯑꯃꯅ ꯎ ꯄꯔꯦꯡ ꯄꯔꯦꯡ ꯊꯥꯔꯝꯕ ꯎꯅ ꯁꯥꯔꯦ ꯐꯥꯔꯒ ꯃꯄꯨꯡ ꯐꯥ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ꯡꯕꯨ ꯑꯃꯅ ꯑꯃꯨꯛ ꯌꯥꯟꯊꯠꯄꯒꯤ ꯍꯩꯅꯕꯤꯁꯦ ꯊꯥꯗꯣꯛꯅꯔꯁꯤ ꯀꯔꯤꯒꯨꯝꯕ ꯊꯧꯔꯥꯡ ꯑꯃ ꯌꯨꯝ ꯁꯥꯕ ꯑꯣꯐꯤꯁꯅꯆꯤꯡꯕ ꯁꯥꯕꯗ ꯆꯍꯤ ꯆꯥꯃ ꯆꯅꯤ ꯂꯩꯒꯗꯕ ꯎꯄꯥꯜ ꯍꯧꯔꯝꯂꯕꯗꯤ ꯃꯗꯣ ꯀꯟꯁꯤ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ꯁꯤ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ꯕꯟ ꯃꯣꯍꯟꯁꯣ ꯄꯥꯡꯊꯣꯛꯏꯕ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ꯍꯤꯟꯁꯤ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ꯕꯔꯗ ꯔꯦꯗꯤꯑꯣꯗ ꯄꯥꯎ ꯀꯌꯥ ꯇꯥꯈ꯭ꯔꯦ ꯑꯣꯐꯤꯁ ꯑꯗꯨꯅ ꯀ꯭ꯂꯕ ꯑꯗꯨꯅ ꯋꯥꯔꯜ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 ꯂꯦꯟꯅꯅ ꯎ ꯊꯥꯈ꯭ꯔꯦ ꯏꯔꯥꯕꯣ ꯗꯦꯒ ꯃꯩ ꯂꯦꯟꯅꯅ ꯎ ꯊꯥꯈ꯭ꯔꯦ ꯑꯗꯨꯕꯨ ꯎꯗꯤ ꯏꯍꯧ ꯍꯧꯗꯕ ꯎ ꯍꯧꯕꯕꯨꯗꯤ ꯉꯁꯥꯏꯒꯤ ꯀ꯭ꯂꯕꯇꯨ ꯁꯦꯀ꯭ꯔꯦꯇꯔꯤ ꯄ꯭ꯔꯁꯤꯗꯦꯟꯗꯨ ꯄꯥꯎꯗ ꯌꯥꯎꯕꯗꯨꯅ ꯃꯔꯨꯍꯦꯟꯅ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ꯁꯤ ꯇꯣꯛꯂꯁꯤ ꯋꯥ ꯋꯥ ꯂꯥꯎꯅꯕꯕꯨꯗꯤ ꯎ ꯍꯧꯔꯝꯕ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ꯍꯟꯁꯤ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ꯋꯥꯍꯟꯊꯣꯛ ꯂꯥꯍꯤꯟꯁꯤ ꯃꯐꯝ ꯈꯔꯁꯤ ꯍꯥꯏꯖꯔꯒ ꯉꯁꯤꯒꯤ ꯇꯦꯟꯕꯤꯔꯤꯕ ꯃꯌꯥꯝ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ꯛ ꯅꯣꯏꯅ ꯈꯨꯔꯝꯖꯔꯤ
1: ꯁꯥꯏꯄꯣ ꯉꯁꯤꯒꯤ ꯋꯥꯐꯝ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ꯀꯥꯟꯅꯕ ꯃꯤꯠ ꯃꯥꯏ ꯄꯥꯡꯕ ꯁꯤꯡꯕ ꯍꯥꯏꯗꯨꯗꯤ ꯑꯣꯏꯔꯦ ꯉꯥꯡꯅꯔꯤꯕ ꯋꯥꯐꯝꯁꯤꯁꯨ ꯃꯔꯝ ꯌꯥꯝ ꯆꯥꯏ ꯁꯥꯔ ꯃꯁꯤꯒꯤ ꯊꯣꯡꯁꯤ ꯁꯥꯕꯗ ꯈꯣꯡꯅꯥꯡ ꯌꯥꯟꯕꯒꯤ ꯈꯟꯅꯩ ꯑꯣꯅꯔꯦꯕꯜ ꯃꯤꯅꯤꯁꯇꯔꯅ ꯃꯁꯤꯃꯗꯤ ꯁꯣꯛꯄ ꯌꯥꯗꯦ ꯊꯣꯡꯁꯤ ꯄꯤꯛꯅ ꯁꯥꯕꯤ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ꯔꯒ ꯁꯥꯒꯦꯔꯥ ꯑꯃꯨꯛꯇꯪ ꯌꯥꯊꯪ ꯑꯃꯨꯛꯇꯪ ꯇꯧꯊꯕꯤꯔꯗꯤ
0: ꯑꯩꯗꯤ ꯈꯪꯕꯣꯇꯦꯗ ꯏꯆꯥꯅꯨꯄꯤꯅ ꯏꯟꯇꯔꯅꯦꯠꯇꯒꯤ ꯂꯧꯊꯣꯛꯄꯅꯤ ꯉꯍꯥꯛ ꯂꯩꯔꯕꯗꯤ ꯀꯥꯎꯈ꯭ꯔꯗꯣ ꯄꯣꯅꯤ

0: ꯆꯥꯛ ꯆꯥꯊꯣꯛꯄꯤꯔꯣ, ꯏꯪꯉꯗꯤ ꯍꯥꯎꯔꯣꯏ, ꯁꯨꯄꯔꯅ ꯈꯔ ꯌꯥꯝꯈ꯭ꯔꯦ ꯃꯁꯤ ꯆꯦꯡꯁꯤꯗ, ꯁꯨꯄꯔ ꯐꯥꯏꯟ ꯀꯧꯔꯝꯃꯤꯁꯤꯁꯨ ꯃꯁꯥ ꯁꯣꯟꯕ ꯃꯤꯗ ꯄꯥꯡꯒꯟꯕ ꯀꯧꯕꯒ ꯃꯥꯟꯅꯈ꯭ꯔꯦ꯫ ꯑꯣ, ꯆꯥꯔꯁꯦ ꯆꯥꯔꯁꯦ
1: ꯅꯪ ꯍꯥꯟꯅ ꯆꯥꯔꯨꯔꯣ꯫
0: ꯏꯃꯥ꯫

ꯄꯦꯃꯥ ꯈꯣꯡꯅꯥꯡ ꯑꯃ ꯌꯥꯟꯈꯤꯕ ꯑꯩꯕꯨ ꯑꯗꯨꯛ ꯌꯥꯝ ꯅꯨꯡꯅꯥꯡꯗꯅ ꯑꯩ ꯁꯤꯕꯗ ꯑꯗꯨꯛ ꯌꯥꯝ ꯋꯥꯕꯤꯗꯧ ꯃꯥꯟꯗꯦ ꯑꯩꯒꯤ ꯏꯃꯥꯅ ꯑꯩꯕꯨ ꯀꯔꯝꯅ ꯅꯨꯡꯁꯤꯕꯤ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ꯗꯨ ꯑꯩ ꯈꯪꯗꯦ ꯑꯗꯨꯕꯨ ꯑꯩꯒꯤ ꯏꯃꯥꯅ ꯑꯩ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ꯔꯛꯈꯤꯕꯗꯨ ꯑꯩ ꯀꯥꯎꯕ ꯉꯝꯗꯦ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ꯑꯗꯨꯅ ꯑꯩ ꯏꯃꯥ
ꯂꯝꯕꯤ ꯆꯥꯎꯊꯣꯔꯛꯄꯗ ꯂꯝꯕꯤ ꯇꯛꯈꯥꯏꯕꯗ ꯁꯣꯛꯄ ꯗꯨꯀꯥꯟ ꯐꯝꯕ ꯐ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ꯅ ꯃꯥꯅ ꯉꯝꯅꯕ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ꯅꯣ ꯐꯝꯅꯈ꯭ꯔꯤꯗꯨꯅꯦ? ꯈꯣꯡꯅꯥꯡ ꯌꯥꯟꯈ꯭ꯔꯦꯗꯅ ꯇꯥꯃꯣꯒꯤ ꯂꯝ ꯈꯨꯅꯨ ꯈꯣꯏꯅꯤꯡꯁꯤꯡꯗꯣ ꯑꯍꯤꯡꯗ ꯂꯩꯄꯥꯛꯇ ꯏꯁꯤꯡꯗ ꯀꯩꯁꯨ ꯌꯥꯔꯛꯑꯃꯣꯏꯁꯦ? ꯆꯥꯛ ꯆꯥꯔꯁꯤ, ꯑꯩ ꯂꯥꯝꯃꯤ꯫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ꯚꯤ ꯚꯤ ꯖꯤ ꯔꯥꯝꯖꯤ ꯍꯧꯗꯣꯛꯈ꯭ꯔꯦ ꯀꯦꯟꯗ꯭ꯔꯅ ꯑꯁꯥꯝꯗ ꯍꯧꯖꯤꯛ ꯃꯥꯌꯣꯛꯅꯔꯤꯕ ꯏꯁꯤꯡ ꯏꯆꯥꯎ ꯈꯨꯗꯣꯡꯊꯤꯕ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ꯡꯕꯥꯡ ꯄꯤꯒꯅꯤ ꯍꯥꯏꯅ ꯊꯥꯖꯕ ꯄꯤ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ꯖꯄꯥ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ꯅꯦꯇꯥ ꯀꯥꯏꯁꯤ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ꯗꯧꯔꯤ ꯑꯃꯁꯨꯡ ꯏꯝꯄ꯭ꯂꯣꯌꯤꯁ ꯄ꯭ꯔꯣꯚꯤꯗꯦꯟ ꯐ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ꯁꯦꯟꯕꯥꯁꯤ 2025-26 ꯑꯣꯏꯅ ꯏ ꯄꯤ ꯑꯦꯐ ꯇ ꯊꯝꯂꯛꯄ ꯁꯦꯟꯐꯝꯒꯤ ꯁꯦꯟꯗꯣꯏ ꯆꯥꯗ 9.25 ꯑꯣꯏꯔꯦ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ꯚꯤ ꯚꯤ ꯖꯤ ꯔꯥꯝꯖꯤ ꯍꯧꯗꯣꯛ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ꯁꯂꯥꯝ ꯊꯔꯣꯏꯖꯝ ꯏꯀꯣꯞ ꯇꯨꯔꯤꯖꯝ ꯄꯥ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ꯔꯥꯖ꯭ꯌ ꯊꯥꯛꯀꯤ ꯖꯟ ꯁꯝꯃꯦꯂꯟꯗ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ꯔꯨꯛ ꯌꯥꯒꯅꯤ ꯔꯥꯏꯖ꯭ꯌꯒꯤ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ꯟ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ꯕꯤꯚꯥꯒ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ꯁꯤꯡ ꯀꯔꯥꯝ ꯁ꯭ꯌꯥꯝ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ꯑꯗꯨꯒꯤ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ꯁꯤ ꯑꯦꯁ ꯑꯥꯏ ꯑꯥꯔ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ꯄꯨꯊꯣꯛꯅꯕ ꯕꯥꯏꯑꯣ ꯔꯤꯌꯦꯛꯇꯔ ꯌꯨꯅꯤꯠ ꯑꯃ ꯁꯪꯒꯥ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ꯄꯨꯊꯣ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ꯌꯥꯟꯅ ꯆꯦ ꯑꯃꯁꯨ ꯁꯍꯤ ꯇꯧꯅꯒ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ꯑꯦꯁ ꯄꯤꯅ ꯑꯦꯝ ꯄꯤ ꯑꯦꯁ ꯑꯣꯐꯤꯁꯥꯔ ꯑꯍꯨꯝ ꯑꯃꯁꯨꯡ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ꯑꯃ ꯑꯃꯗꯤ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 ꯌꯥꯎꯅ ꯖꯤꯂꯥ ꯑꯁꯤꯒꯤ ꯄꯥꯔꯁꯣꯅꯦꯜ ꯀꯌꯥ ꯀꯥꯡꯄꯣꯛꯄꯤ ꯊꯣꯡ ꯃꯅꯥꯛꯀꯤ ꯅꯝꯗꯤꯜꯂꯣ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ꯊꯧ ꯇꯧꯅꯕ ꯊꯝ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ꯑꯦꯁ ꯄꯤ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ꯟꯅꯕ ꯗ꯭ꯌꯨꯇꯤꯒꯤꯗꯃꯛ ꯊꯝꯂꯤꯕ ꯐꯣꯔꯁ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ꯀꯃꯥꯟꯗꯣꯒꯤ ꯇꯤꯝ ꯑꯅꯤ ꯑꯥꯔ ꯑꯦ ꯑꯦꯐꯀꯤ ꯀꯝꯄꯅꯤ ꯑꯃ ꯑꯃꯁꯨꯡ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ꯄ꯭ꯂꯦꯇꯨꯟ ꯑꯅꯤ ꯌꯥꯎꯔꯤ ꯑꯦꯁ ꯄꯤ ꯏꯝꯐꯥꯜ ꯋꯦꯁꯅ ꯃꯗꯨꯒꯤ ꯏꯟꯆꯥꯔꯖ ꯑꯣꯏꯒ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8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ꯁꯦꯀ꯭ꯌꯨꯔꯤꯇꯤ ꯉꯥꯛꯁꯦꯜꯒ ꯂꯣꯏꯅꯅ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150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ꯖꯤ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ꯛ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ꯄꯨꯕ ꯒꯥꯔꯤ 30 ꯄꯦꯇ꯭ꯔꯣꯜ ꯄꯨꯕ ꯒꯥꯔꯤ 14 ꯗꯤꯖꯜ ꯄꯨꯕ 19 ꯑꯂꯨ ꯄꯨꯕ ꯒꯥꯔꯤ 9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ꯕ ꯒꯥꯔꯤ 3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ꯒꯥꯔꯤ 20 ꯁꯤꯃꯦꯟ ꯄꯨꯕ ꯒꯥꯔꯤ 11 ꯑꯣꯟꯂꯥꯏꯟꯒꯤ ꯄꯣꯠ ꯆꯩ ꯄꯨꯕ ꯒꯥꯔꯤ 5 ꯑꯃꯗꯤ ꯑꯇꯩ ꯑꯇꯩ ꯄꯣꯠꯂꯝ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ꯅ ꯇꯦꯡꯀꯔ ꯄꯨꯕ ꯒꯥꯔꯤ 13 ꯑꯦꯜ ꯄꯤ ꯖꯤ 13 ꯌꯥꯎꯅ ꯑꯇꯩ ꯒꯥꯔꯤꯁꯤꯡ ꯄꯟꯗꯨꯅ ꯂꯩꯍꯧꯔꯤ ꯀꯦꯟꯗ꯭ꯔꯅ ꯑꯁꯥꯝꯗ ꯍꯧꯖꯤꯛ ꯃꯥꯌꯣꯛꯅꯔꯤꯕ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ꯈꯨꯗꯣꯡꯊꯤꯕ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ꯡꯕꯥꯡ ꯄꯤꯒꯅꯤ ꯍꯥꯏꯅ ꯊꯥꯖꯕ ꯄꯤ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ꯑꯃꯁꯨꯡ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ꯉꯔꯥꯡ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ꯑꯁꯥꯝꯒꯤ ꯙꯦꯃꯥꯖꯤ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ꯙꯦꯃꯥꯖꯤ ꯖꯤꯂꯥꯗ ꯌꯨꯝ 50,000 ꯍꯦꯟ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ꯈ꯭ꯔꯦ ꯃꯤꯑꯣꯏ ꯑꯃꯒꯤ ꯄꯨꯟꯁꯤ ꯃꯥꯡꯈ꯭ꯔꯦ ꯑꯃꯗꯤ ꯃꯤꯑꯣꯏ 9 ꯍꯧꯖꯤꯛꯁꯨ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ꯖꯤꯂꯥ ꯑꯁꯤꯗ ꯏꯆꯥꯎ ꯑꯁꯤꯅ ꯂꯝꯕꯤ ꯊꯣꯡ ꯌꯨꯝꯁꯤ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ꯀꯌꯥ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ꯟꯈ꯭ꯔꯦ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ꯋꯥꯡ ꯃꯊꯛꯀꯤ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ꯇꯤꯝ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ꯑꯃꯁꯨꯡ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 ꯏꯆꯥ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ꯂꯤꯕ ꯑꯗꯨꯒꯤ ꯑꯀꯨꯞꯄ ꯔꯤꯄꯣꯔꯠ ꯄꯤꯈꯠꯂꯛꯅ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ꯊꯥꯒꯅꯤ ꯍꯥꯏꯅꯁꯨ ꯐꯣꯡꯗꯣꯛꯈꯤ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 ꯑꯃꯁꯨꯡ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ꯄꯦꯃꯥ ꯈꯟꯗꯨꯒ ꯄꯨꯟꯅ ꯉꯔꯥꯡ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ꯁꯣꯛꯂꯤꯕ ꯔꯥꯖ꯭ꯌ ꯑꯗꯨꯒꯤ ꯃꯐꯝꯁꯤꯡ ꯅꯣꯡꯊꯛꯇ ꯌꯦꯡꯁꯤꯟꯈꯤ ꯃꯈꯣꯏ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ꯏꯁ ꯁꯤꯌꯥꯡ ꯖꯤꯂꯥꯒꯤ ꯄꯥꯁꯤꯘꯥꯠ ꯑꯃꯁꯨꯡ ꯂꯋꯔ ꯁꯨꯕꯟꯁꯤꯔꯤꯗꯁꯨ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ꯗꯒꯤ ꯑꯁꯥꯝꯗ ꯕ꯭ꯔꯃꯄꯨꯇ꯭ꯔ ꯇꯨꯔꯦꯜꯒꯤ ꯏꯃꯥꯏ ꯋꯥꯡꯈꯠꯂꯛꯄꯗꯒꯤ ꯀꯥꯖꯤꯔꯪꯒ ꯅꯦꯁꯅꯦꯜ ꯄꯥꯛꯀꯤ ꯑꯣꯊꯣꯔꯤꯇꯤꯅ ꯏꯆꯥꯎꯒꯤ ꯁꯦꯝ ꯁꯥꯔꯤꯕꯁꯤꯡ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ꯍꯟꯈ꯭ꯔꯦ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ꯄꯥꯛ ꯑꯁꯤꯗ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ꯜꯂꯒꯅꯤ ꯏꯆꯥꯎ ꯊꯣꯔꯛꯄꯗ ꯊꯦꯡꯅꯅꯕ ꯐꯣꯔꯦꯁꯠ ꯀꯦꯝꯁꯤꯡꯗ ꯍꯤꯁꯤꯡ ꯁꯦꯝ ꯁꯥꯗꯨꯅ ꯊꯝꯂꯦ ꯂꯝꯂꯛꯀꯤ ꯁꯥꯁꯤꯡ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ꯑꯁꯨ ꯑꯉꯥꯝ ꯊꯣꯟꯗꯅ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3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0: ಆಕಾಶವಾಣಿ ಇಂಫಾಲ್ ಮಿಯಾಂಗಿ ಮಿಯಾಂಗಿ ತಮಗ್ ಲೈಜವನಿ ಅದುಗ ಮಿಯಾಂಗಿ ಥೌಗಲ್ ಮಪುಂಫಾನ್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ꯊꯋꯥ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ꯁꯦꯡꯕ ꯈꯣꯡꯂꯣꯏꯅꯤ ꯑꯗꯨꯅ ꯂꯤꯁꯅꯔꯁꯤꯡꯒꯤꯗꯃꯛ ꯁꯤꯟꯖꯂꯥꯡꯖꯔꯤꯕ ꯊꯧꯔꯝ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ꯊꯧꯔꯝ ꯑ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ꯒꯤ ꯄꯥꯎꯇꯥꯛ ꯐꯪꯂꯕ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ꯇ꯭ꯔꯦꯟ ꯇꯧꯔꯕ ꯄ꯭ꯔꯖꯦꯟꯇꯔꯁꯤꯡꯅ ꯂꯥꯟꯊꯣꯛꯄ ꯊꯧꯔꯝ ꯅꯠꯆꯗꯦ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ꯄꯤꯕ ꯊꯧꯔꯝꯅꯤ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ꯀꯔꯤ ꯀꯔꯤ ꯄꯨꯕꯤꯔꯛꯂꯤꯕ
1: ꯂꯦꯞꯅꯥꯏꯗ꯭ꯔ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ꯇꯥꯎꯊꯔꯤ ꯁꯦꯟꯊꯔꯤ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ꯑꯔꯦꯝꯕ ꯍꯥꯏꯕꯗꯨ ꯀꯔꯤꯁꯨ ꯂꯩꯇꯦ ꯃꯤꯀꯨꯞ ꯈꯨꯗꯤꯡ ꯍꯣꯡꯕ ꯅꯥꯏꯕꯅ ꯃꯁꯤ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ꯁꯤ ꯖꯨꯟ ꯊꯥ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ꯉꯣꯟꯗ ꯁꯤꯟꯅꯕꯤꯔꯛꯂꯦ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ꯉꯥꯡꯕ ꯃꯔꯝꯕꯤꯔꯅ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ꯛ ꯅꯣꯟꯅ ꯈꯨꯔꯨꯝꯖꯔꯤ
2: ꯑꯩꯅ ꯆꯥꯟꯅꯕꯤ ꯑꯃ ꯊꯦꯡꯅꯖꯩ ꯂꯝꯕꯤꯗ ꯊꯦꯡꯅꯖꯕꯅꯤ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ꯇꯥꯛꯄꯤꯌꯨ
3: ꯕꯣꯅꯤꯇꯥ ꯃꯣꯏꯔꯥꯡꯗꯒꯤ
2: ꯕꯣꯅꯤꯇꯥ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ꯀꯔꯤ ꯀꯔꯤ ꯇꯧꯕꯤꯔꯤꯕꯅꯣ ꯀꯃꯥꯏ ꯇꯧꯒꯦ ꯑꯝꯇ ꯍꯥꯏꯕꯤꯌꯨ
3: ꯑꯗꯨꯝ ꯈꯔ ꯑꯥꯔꯠ ꯀꯤꯂꯝꯗ ꯆꯪꯉꯤ
2: ꯑꯥꯗ ꯑꯩꯁꯦ ꯑꯩꯈꯣꯏ ꯂꯤꯂꯥ ꯗ꯭ꯔꯃꯥꯅ ꯐꯤꯂꯝꯒꯨꯝꯕ ꯇꯧꯕꯤꯕ꯭ꯔꯥ
3: ꯐꯤꯂꯝꯁꯨ ꯇꯧꯋꯦ ꯑꯗꯨꯒ ꯗ꯭ꯔꯃꯥꯁꯨ ꯇꯧꯋꯦ
2: ꯀꯔꯤ ꯀꯔꯤ ꯐꯤꯂꯝ ꯍꯥꯟꯅ ꯀꯨꯝꯕꯤꯒꯤꯕ ꯃꯃꯤꯡ ꯍꯥꯏꯐꯦꯠꯇ ꯇꯥꯛꯄꯤꯌꯨ ꯌꯥꯝ ꯈꯪꯅꯅꯕ
3: ꯑꯩꯁꯦ ꯌꯥꯝ ꯀꯟꯅꯗꯤ ꯀꯨꯝꯗ꯭ꯔꯤ ꯑꯗꯣ ꯃꯇꯦꯛ ꯃꯇꯦꯛꯇꯤ ꯑꯗꯨꯝ ꯈꯔ ꯌꯥꯎꯖꯈ꯭ꯔꯦꯕ ꯑꯣꯖꯥꯍꯣꯏꯒꯤ ꯃꯈꯥꯗ ꯇꯧꯔꯒ ꯑꯗꯣ ꯗ꯭ꯔꯃꯥꯅ ꯑꯣꯖꯥ ꯗꯣꯔꯦꯟꯗ꯭ꯔ ꯀꯩꯁꯥꯝ ꯂꯩꯀꯥꯏ ꯑꯣꯖꯥꯒꯤ ꯃꯈꯥꯗ ꯆꯠꯂꯤ
2: ꯑꯗꯨꯒ ꯌꯥꯎꯕꯤꯈꯤꯕ ꯐꯤꯂꯝ ꯃꯃꯤꯡ ꯑꯃꯅꯤꯗ ꯃꯇꯦꯛ ꯃꯇꯦ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ꯊꯣꯏꯕ ꯌꯥꯎꯕꯕꯨ ꯑꯣꯏꯔꯁꯨ ꯑꯃꯅꯤꯗ ꯍꯥꯏꯕꯤꯌꯨ
3: ꯐꯤꯂꯝꯁꯦ ꯌꯥꯝ ꯀꯟꯅꯕꯨꯗꯤ ꯌꯥꯎꯕꯣꯏꯗ꯭ꯔꯤ ꯑꯗꯨꯒ ꯑꯦꯜꯕꯝꯒꯨꯝꯕ ꯋꯦꯕ ꯁꯤꯔꯤꯁꯀꯨꯝꯕ ꯃꯇꯦꯛ ꯃꯇꯦꯛ ꯑꯣꯏꯅ ꯁꯣꯝꯗ ꯌꯥꯎꯈ꯭ꯔꯦ ꯑꯦꯜꯕꯝꯗ ꯍꯟꯗꯛ ꯑꯃꯁꯨ ꯅꯝꯈ꯭ꯔꯦ ꯑꯗꯨꯕꯨꯗꯤ ꯄꯨꯊꯣꯛꯇ꯭ꯔꯤ ꯃꯃꯤꯡꯁꯦ ꯑꯩꯒꯤ ꯅꯨꯡꯁꯤꯕꯤꯅ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ꯑꯥꯔꯠꯀꯤ ꯂꯝꯗ ꯌꯥꯝꯅ ꯗꯤꯗꯤꯀꯦꯠ ꯇꯧꯔꯒ ꯀꯠꯊꯣꯛꯇꯅ ꯂꯩꯕꯤꯔꯝꯕ ꯏꯆꯥꯁꯤꯡ ꯑꯃ ꯊꯦꯡꯅꯖꯕꯅꯤ ꯏꯁꯥꯒꯤ ꯍꯩꯖꯕ ꯗꯥꯏꯂꯣꯛ ꯇꯦꯂꯦꯟ ꯃꯆꯥ ꯑꯃꯗ ꯎꯠꯄꯤꯌꯨꯕ
3: ꯑꯩꯁꯦ ꯌꯥꯝ ꯀꯟꯅꯕꯨꯗꯤ ꯍꯩꯇ꯭ꯔꯤ ꯑꯗꯣ ꯗꯥꯏꯂꯣꯛ ꯃꯇꯦꯛ ꯃꯇꯦꯛ ꯑꯣꯏꯅ ꯇꯧꯖꯔꯛꯑꯒꯦ ꯄꯟꯊꯧꯒꯤ ꯇꯣꯡꯖꯩ ꯊꯥꯕꯨꯝ ꯁꯥꯕꯅ ꯊꯥꯕꯗ ꯏꯆꯥꯒꯤ ꯑꯩꯕꯤ ꯃꯥꯡꯂꯕꯅꯦ ꯂꯤꯡꯖꯦꯜ ꯈꯥꯕ ꯄꯟꯊꯧꯑꯣ ꯊꯦꯡꯛ ꯌꯨ
2: ꯊꯥꯒꯠꯆꯔꯤ ꯐꯖꯅ ꯍꯥꯏꯔꯗꯤ ꯈꯨꯗ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ꯅ ꯑꯥꯔꯇꯤꯁꯝꯒꯤ ꯃꯒꯨꯜ ꯂꯩꯖꯩ ꯃꯁꯤ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ꯖꯤꯛ ꯀꯣꯅꯨꯡ ꯃꯃꯥꯡꯗ ꯏꯆꯦꯜ ꯑꯃ ꯊꯦꯡꯅꯖꯩ ꯏꯆꯦꯜꯁꯤ ꯑꯝꯇ ꯎꯅꯖꯒꯦ ꯏꯆꯦꯜ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ꯇꯥꯛꯄꯤꯌꯨ
4: ꯑꯩ ꯗꯤꯄꯦꯁꯣꯔꯤ ꯀꯧꯖꯩ ꯑꯗꯨꯒ ꯂꯩꯐꯝꯅ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ꯈꯥ
2: ꯏꯆꯦꯜꯅ ꯇꯧꯕꯤꯔꯤꯕ ꯁꯤꯟꯐ ꯄꯥꯏꯕꯤꯔꯤꯕꯁꯦ ꯃꯁꯤ ꯀꯩꯅ ꯁꯦꯡꯅ ꯑꯝꯇ ꯍꯥꯏꯕꯤꯌꯨ
4: ꯁ꯭ꯇ꯭ꯔꯤꯠ ꯐꯨ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ꯖꯔꯤ ꯁ꯭ꯇ꯭ꯔꯤꯠ ꯐꯨꯗ ꯕꯅꯥꯅꯥ ꯁꯦꯛ ꯑꯗꯒꯤ ꯕꯣꯔꯥ ꯁꯤꯡꯖꯨ ꯐꯥꯁ ꯐꯨꯗ ꯑꯥꯏꯇꯦꯝ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ꯅ ꯂꯣꯏ ꯐꯪꯉꯦ
2: ꯃ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ꯆꯥꯅꯤꯡꯕ ꯐꯣꯅꯤꯡꯕ ꯂꯣꯏ ꯆꯥꯕ ꯑꯗꯨꯝ ꯌꯥꯕ ꯃꯐꯝꯅꯤ ꯁꯤ ꯅꯠꯇꯕ ꯏꯆꯦꯜꯁꯦ ꯑꯇꯣꯞꯄ ꯁꯤꯟꯐꯝ ꯀꯔꯤ ꯀꯔꯤꯗꯤ ꯇꯧꯕꯤꯌꯨꯒꯦ ꯁꯤꯈꯛꯇ ꯇꯧꯕ
4: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ꯁꯤꯈꯛꯇꯅꯦ ꯑꯗꯨꯝ ꯇꯧꯔꯤꯁꯦ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ꯟꯐꯝ ꯑꯃ ꯄꯥꯟꯗꯕꯁꯨ ꯌꯥꯗꯕꯅꯤ ꯑꯩꯈꯣꯏꯁꯦ ꯄꯥꯜꯂꯒ ꯁꯦꯟ ꯊꯨꯝ ꯇꯥꯟꯕꯁꯨ ꯌꯥꯝ ꯊꯕꯛ ꯇꯥ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ꯀꯩꯅꯣꯝꯇꯒ ꯍꯪꯖꯒꯦ ꯏꯆꯦꯜꯁꯦ ꯑꯩꯈꯣꯏ ꯔꯦꯗꯤꯑꯣꯒꯤ ꯏꯁꯩ ꯂꯤꯂꯥ ꯗ꯭ꯔꯃꯥꯗꯤ ꯇꯥꯕꯤꯕ꯭ꯔꯥ
4: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ꯇꯥꯏ
2: ꯔꯦꯗꯤꯑꯣ ꯇꯥꯕꯤꯕꯅꯤꯅ ꯔꯦꯗꯤꯑꯣꯗ ꯂꯥꯛꯄ ꯑꯀꯥꯁꯕꯥꯅꯤꯗ ꯂꯥꯛꯄ ꯏꯁꯩꯕꯨ ꯑꯣꯏꯔꯁꯨ ꯏꯁꯩ ꯃꯇꯦꯛꯇ ꯑꯣꯏꯔꯁꯨ ꯑꯝꯇ ꯂꯥꯟꯊꯣꯛꯄꯤꯌꯨꯕ
4: ꯏꯁꯩꯁꯦ ꯌꯥꯝ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ꯗꯣ ꯅꯤꯡꯖꯪꯕ ꯑꯃ ꯃꯇꯦꯡ ꯈꯪꯉꯛꯀꯦ
5: ꯁꯛꯈꯣ ꯅꯪꯕꯨ ꯏꯁꯩ ꯁꯛꯈꯣ ꯇꯥꯍꯟ ꯈꯣ ꯅꯧꯕ ꯏꯁꯩꯒꯤꯁꯨ ꯀꯔꯤ ꯈꯜꯂꯤ ꯀꯔꯤ ꯀꯨꯏꯔꯕ ꯏꯁꯩꯒꯤ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ꯆꯦꯜ ꯏꯁꯩ ꯃꯇꯦꯛ ꯑꯃ ꯑꯩꯈꯣꯏ ꯇꯦꯂꯦꯟꯗꯨ ꯎꯠꯄꯤꯕꯅꯤ ꯉꯝꯈꯩ ꯊꯥꯒꯠꯆꯔꯤ ꯏꯆꯦꯜ ꯑꯃꯒ ꯑꯃꯨꯛ ꯎꯅꯖꯒꯦ ꯏꯆꯦꯜꯁꯤꯁꯨ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ꯄ꯭ꯔꯣꯒ꯭ꯔꯥꯝꯁꯤꯡꯗ ꯇꯥꯖꯔꯒ ꯃꯇꯝ ꯂꯦꯟ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ꯏꯆꯦꯜꯅꯤ ꯅꯪ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6: ꯅꯣꯡꯗ ꯑꯋꯥꯡ ꯂꯩꯀꯥꯏ ꯑꯩꯒꯤ ꯌꯨꯝꯅꯥꯛ ꯎꯍꯩ ꯍꯦꯡꯕꯝ ꯕꯤꯅꯣ
2: ꯁꯤꯟꯐꯝꯁꯤ ꯀꯔꯤ ꯀꯔꯤ ꯁꯤꯟꯐꯝ ꯄꯥꯏꯕꯤꯔꯤꯒꯦ
6: ꯑꯩꯗꯤ ꯑꯍꯟ ꯈꯔ ꯑꯣꯏꯔꯕꯅꯤꯅ ꯐꯤ ꯁꯥꯖꯔꯝꯃꯤ ꯐꯤ ꯁꯥꯕꯗꯨ ꯂꯦꯞꯄꯒ ꯍꯧꯖꯤꯛ ꯔꯥꯅꯤ ꯂꯪ ꯆꯥꯛꯆꯔꯤ ꯑꯗꯨꯒ ꯃꯨꯀꯥ ꯈꯔ ꯆꯤꯡꯖꯔꯤ ꯁꯨꯝ ꯄꯣꯊꯥꯕ ꯑꯣꯏꯅ ꯑꯩꯒꯤ ꯏꯄꯨꯔꯣꯏꯕ ꯂꯩꯈꯤꯗꯕꯗꯒꯤ ꯋꯥꯈꯟꯁꯤ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ꯔꯦꯗꯤꯑꯣ ꯑꯅꯤꯕꯨ ꯇꯥꯖꯔꯤ ꯑꯩꯗꯤ ꯍꯧꯖꯤꯛ ꯑꯦꯐꯑꯦꯝꯒꯤ ꯔꯦꯗꯤꯑꯣ ꯃꯆꯥ ꯑꯃ ꯑꯆꯧꯕ ꯑꯃ ꯑꯗꯣ ꯔꯦꯗꯤꯑꯣꯁꯤꯅ ꯑꯩꯒꯤ ꯃꯔꯨꯞꯅꯤ ꯑꯩꯗꯤ ꯔꯦꯗꯤꯑꯣ ꯇꯥꯔꯒ ꯄꯨꯟꯁꯤꯁꯤ ꯂꯦꯟꯖꯔꯤ ꯏꯆꯥ ꯏꯃꯧꯁꯤꯡꯅ ꯁꯦꯕꯥ ꯇꯧꯔꯒ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ꯖꯔꯤ
2: ꯔꯦꯗꯤꯑꯣꯅ ꯃꯔꯨꯞ 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ꯇꯥꯖꯕꯗ ꯉꯥ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ꯋꯥꯏ ꯍꯛꯆꯥꯡꯃꯛ ꯍꯦꯛ ꯌꯥꯎꯅ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 ꯔꯦꯗꯤꯑꯣꯁꯦ ꯐꯖꯅ ꯇꯥꯕꯤꯕꯅꯤꯅ ꯀꯔꯤ ꯀꯔꯤ ꯄ꯭ꯔꯣꯒ꯭ꯔꯥꯝꯗꯤ ꯂꯤꯂꯥꯅ ꯅꯨꯡꯉꯥꯏ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ꯅ ꯅꯨꯡꯉꯥꯏꯒ ꯍꯥꯏꯕꯒꯨꯝꯕ ꯂꯩꯕꯤꯕ꯭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ꯌꯨ
6: ꯑꯩ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ꯕꯁꯦ ꯑꯉꯥꯎꯕꯤꯗꯣ ꯏꯐꯨꯟ ꯇꯩꯔꯕꯤꯗꯣ ꯍꯥꯏꯕ ꯏꯁꯩꯗꯣ ꯑꯩ ꯌꯥꯝ ꯄꯥꯝꯖꯩ ꯁꯛꯄꯗꯤ ꯍꯩꯖꯗ꯭ꯔꯦ ꯇꯥꯕꯒꯤꯗꯃꯛꯇꯗꯤ ꯑꯗꯨ ꯍꯦꯛꯁꯜ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ꯀꯞꯆꯔꯦ ꯑꯩ ꯑꯗꯨꯒ ꯑꯩꯒꯤ ꯂꯩꯈꯤꯗ꯭ꯔꯕ ꯏꯄꯨꯔꯣꯏꯕꯗꯨ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ꯁꯨ ꯅꯥꯎꯕꯣꯏꯒꯤ ꯆꯟꯗ꯭ꯔꯃꯨꯈꯤ ꯍꯥꯏꯕ ꯏꯁꯩꯗꯣ ꯑꯗꯨ ꯃꯇꯝ ꯊꯥꯕꯤꯔꯛꯑ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ꯝꯅ ꯔꯦꯗꯤꯑꯣꯒꯤ ꯊꯣꯡ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ꯅꯤ

0: ꯃꯊꯪ ꯇꯥꯔꯛꯄꯗ ꯑꯩꯅ ꯀꯣꯡꯄꯥꯟ ꯆꯥꯟꯗ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ꯆꯥꯅꯨꯄꯥꯁꯤꯡ ꯑꯃꯒ ꯎꯅꯖꯒꯦ ꯏꯆꯥꯅꯨꯄꯥꯁꯦ ꯍꯦꯜꯠ ꯀꯤꯠꯀ ꯃꯔꯤ ꯂꯩꯅꯕ ꯑꯩꯈꯣꯏ ꯁꯥꯖꯦ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ꯀꯁꯨ ꯃꯔꯤ ꯂꯩ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ꯅꯤ ꯃꯤꯡ ꯂꯩꯐꯝ ꯍꯪꯖꯒꯦ ꯏꯕꯨꯡ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ꯃ ꯇꯥꯛꯄꯤꯌꯨ
1: ꯑꯩ ꯃꯤꯡꯁꯦ ꯀ꯭ꯌꯥꯝꯕ ꯊꯣꯛꯆꯣꯝ ꯑꯗꯨꯒ ꯑꯩ ꯂꯩꯐꯝꯅ ꯀꯣꯡꯄꯥꯟ ꯆꯥꯟꯗꯝ ꯂꯩꯀꯥꯏ
0: ꯑꯗꯨꯒ ꯏꯕꯨꯡꯁꯦ ꯍꯧꯖꯤꯛꯁꯦ ꯇꯝꯕꯤꯔꯕ ꯏꯗꯨꯀꯦꯁꯟ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ꯍꯥꯏ 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ꯅꯤꯡꯒꯨꯝꯕ ꯄ꯭ꯔꯣꯐꯦꯁꯅꯦꯜ ꯀꯣꯔꯁꯀꯨꯝꯕ ꯆꯠꯄꯤꯕ ꯑꯣꯏꯔꯒꯁꯨ ꯀꯔꯤ ꯀꯔꯤ ꯂꯩꯒꯦ ꯑꯝꯇ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ꯇꯥꯛꯄꯤꯌꯨ
1: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ꯕꯤ ꯑꯦꯁ ꯁꯤ ꯀ꯭ꯂꯤꯅꯤꯀꯦꯜ ꯅ꯭ꯌꯨꯇ꯭ꯔꯤꯁꯟ ꯑꯦꯟ ꯗꯥꯏꯇꯦꯇꯤꯛ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ꯁ꯭ꯄꯣꯔꯠꯁ ꯅ꯭ꯌꯨꯇ꯭ꯔꯤꯁꯟꯗ ꯃꯥꯁꯇꯔ ꯂꯣꯏꯁꯤꯟꯖꯔꯦ

0: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ꯄꯣꯔꯠꯁ ꯃꯦꯗꯤꯁꯤꯟꯗ ꯄꯤ ꯖꯤ ꯗꯤꯄ꯭ꯂꯣꯃꯥ ꯑꯃ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ꯔꯤꯀ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ꯅ ꯂꯩ ꯑꯗꯨ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ꯑꯩ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ꯇ꯭ꯔꯦꯅꯤꯡ ꯑꯁꯤ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ꯑꯦꯝ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ꯐ ꯑꯦꯁ ꯑꯦꯁ ꯑꯍꯜ ꯑꯣꯏꯔ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ꯁꯨ ꯁ꯭ꯇ꯭ꯔꯦꯡ ꯇ꯭ꯔꯦꯅꯤꯡ ꯇꯉꯥꯏ ꯐꯗꯅ ꯋꯤꯛ ꯑꯃꯗ ꯑꯍꯨꯝꯂꯛꯇꯤ ꯇꯧ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ꯆꯥꯕ ꯊꯛꯄ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ꯆꯥꯍꯟꯅꯤꯡꯉꯤ ꯄꯣꯊꯥꯕ ꯃꯇꯝ ꯁ꯭ꯇ꯭ꯔꯦꯁ ꯐꯖꯅ ꯃꯦꯅꯦꯖ ꯇꯧꯕ ꯇꯉꯥꯏ ꯐꯗꯅ ꯅꯨꯡꯗꯥꯡ ꯌꯥꯝꯗ꯭ꯔꯕꯗ ꯄꯨꯡ 7 ꯐꯥꯎꯗꯤ ꯇꯨꯝꯍꯟꯅꯤꯡꯉꯤ ꯃꯤ ꯈꯨꯗꯤꯡꯃꯛ ꯑꯗꯨꯒ ꯋꯥꯀꯤꯡ ꯆꯠꯄꯁꯤ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ꯋꯥꯀꯤꯡꯁꯦ ꯌꯥꯝꯗ꯭ꯔꯕꯗ 7,000-8,000 ꯁ꯭ꯇꯦꯞꯁꯇꯤ ꯅꯣꯡꯃꯒꯤ ꯆꯠꯄꯤꯌꯣ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ꯇꯥꯕꯤꯔꯤꯕꯁꯤꯡꯅꯁꯨ ꯃꯁꯤ ꯇꯥꯔ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ꯝ ꯂꯧꯕ ꯌꯥꯔ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ꯕꯨꯡꯉꯣꯅ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ꯍꯛꯆꯥꯡꯁꯤ ꯈꯤꯇꯪ ꯑꯣꯏꯅ ꯐꯤꯠꯅꯦꯁ ꯑꯣꯏꯅ ꯊꯝꯅ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ꯁꯤ ꯃꯇꯥꯡꯗ ꯀꯔꯝꯕ ꯑꯩꯈꯣꯏ ꯃꯦꯁꯦꯖꯀꯨꯝꯕ ꯄꯤꯕꯤꯅꯤꯡꯕ ꯂꯩꯕ꯭ꯔꯥ ꯂꯩꯔꯒꯗꯤ ꯃꯁꯤ ꯃꯇꯦꯡ ꯑꯝꯇ ꯄꯤꯕꯤꯌꯨ
0: ꯍꯣ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ꯌꯣꯠ ꯁꯥꯟꯅꯕ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ꯒꯦ ꯁ꯭ꯇ꯭ꯔꯦꯡ ꯇ꯭ꯔꯦꯅꯤꯡꯅꯤ ꯁ꯭ꯇ꯭ꯔꯦꯡ ꯇ꯭ꯔꯦꯅꯤꯡꯁꯦ ꯇꯧꯕꯁꯦ ꯇꯉꯥꯏ ꯐꯗꯦ ꯃꯔꯝꯗꯤ ꯆꯍꯤ ꯌꯥꯝꯁꯜꯂꯛꯏꯒ ꯑꯦꯁ ꯔꯤꯂꯦꯇꯦꯗ ꯃꯁꯜ ꯂꯣꯁ ꯑꯩꯈꯣꯏ ꯁꯔꯀꯣꯄꯦꯅꯤꯌꯥ ꯍꯥꯏ ꯁꯤ ꯀꯟꯗꯤꯁꯟꯁꯦ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ꯃꯁꯜꯁꯤꯅ ꯍꯦꯟꯅ ꯌꯥꯝꯅ ꯌꯥꯎꯔꯤꯒꯩ ꯃꯤꯁꯦ ꯑꯍꯜ ꯑꯣꯏꯁꯟꯕ ꯇꯞ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ꯋꯥꯛꯑꯥꯎꯠ ꯁ꯭ꯇ꯭ꯔꯦꯡ ꯇ꯭ꯔꯦꯅꯤꯡ ꯃꯔꯨ ꯑꯣꯏꯅ ꯇꯧ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ꯅꯨꯡꯇꯤꯒꯤ ꯋꯥꯀꯤꯡ ꯆꯠꯍꯟꯅꯤꯡꯉꯤ ꯃꯔꯨ ꯑꯣꯏꯅ ꯑꯌꯨꯛꯀꯤ ꯆꯥꯛ ꯆꯥꯕ ꯇꯣꯛꯑꯒ ꯅꯨꯡꯗꯥꯡꯒꯤ ꯆꯥꯛ ꯆꯥꯕ ꯇꯣꯛꯑꯀꯥꯟꯗ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ꯕꯤꯔꯦ ꯍꯥꯏꯔꯒ ꯃꯤꯅꯤꯠ 5-10 ꯄꯣꯊꯥꯔꯒ ꯋꯥꯀꯤꯡ ꯑꯃꯨꯛ ꯉꯥꯏꯍꯥꯛꯇꯪ ꯆꯠꯍꯟ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ꯒꯨꯝ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ꯁꯤ ꯇꯥꯛꯄꯤꯕꯒꯤꯗꯃꯛ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ꯍꯧꯖꯤꯛ ꯑꯩꯅ ꯂꯩꯖꯔꯤꯁꯦ ꯕꯨꯌꯥꯏꯃ ꯊꯨꯃꯥꯡꯂꯩꯔꯥ ꯊꯪꯂꯦꯟ ꯀꯣꯅꯨꯡꯃꯥꯡꯗ ꯂꯩꯕ ꯁꯤꯗꯤ ꯀꯦꯝꯄꯁ ꯃꯅꯨꯡꯗ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ꯂꯥ ꯌꯥꯎꯕꯤꯕ ꯏꯅꯥꯎ ꯑꯝꯇꯪ ꯊꯦꯡꯅꯖꯩ ꯏꯅꯥꯎꯁꯤꯒ ꯋꯥꯔꯤ ꯑꯝꯇꯪ ꯁꯥꯟꯅꯖꯒꯦ ꯏꯅꯥꯎ ꯑꯩꯈꯣꯏ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ꯇꯥꯛꯄꯤꯌꯨ
2: ꯊꯦꯡꯛ ꯌꯨ ꯑꯩꯒꯤ ꯃꯤꯡ ꯀꯥꯟꯇ ꯌꯥꯝꯕꯦꯝ
1: ꯂꯩꯐꯝꯁꯤ ꯀꯥꯏꯗ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ꯌꯨ
2: ꯂꯩꯐꯝꯁꯤꯅ ꯑꯩꯈꯣꯏ ꯁꯣꯝꯕꯨꯡ ꯋꯥꯏꯔꯤ ꯍꯥꯏꯅ ꯈꯨꯡꯒꯪ ꯃꯆꯥ ꯑꯃꯈꯛ ꯂꯩꯖꯩ ꯑꯗꯨ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ꯅꯥꯎꯅ ꯑꯗꯨ ꯉꯁꯤ ꯁꯛ ꯈꯪꯅꯕꯁꯦ ꯂꯤꯂꯥꯒꯤ ꯀꯔꯝꯕ ꯄꯥꯔꯇꯤꯗ ꯌꯥꯎꯕꯤꯕꯅꯣ ꯑꯗꯨꯒ ꯍꯥꯏꯕꯤꯌꯨ
2: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ꯗ ꯂꯩꯖꯔꯤ
1: ꯏꯅꯥꯎꯅ ꯑꯩꯈꯣꯏꯒꯤ ꯂꯤꯂꯥꯁꯤ ꯑꯥꯔꯇꯤꯁꯅ ꯌꯥꯎꯕꯤꯔꯛꯄꯁꯦ ꯆꯍꯤ ꯀꯌꯥꯃꯨꯛꯇꯤ ꯁꯨꯕꯤꯔꯛ
2: ꯆꯍꯤ ꯌꯥꯝꯗ꯭ꯔꯤ 2022ꯗꯒꯤ ꯌꯥꯎꯖꯔꯛꯄꯅꯤ
1: ꯑꯗꯨꯗꯤ ꯁꯦ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ꯁꯦ ꯏꯅꯥꯎꯁꯦ ꯌꯥꯝ ꯊꯨꯅ ꯏꯝꯄ꯭ꯔꯨꯕꯃꯦꯟꯁ ꯂꯥꯛꯑꯒ ꯐꯥꯎꯒꯠꯂꯛꯏꯅꯤ ꯍꯥꯏꯖꯕꯗꯥꯏꯀꯣ ꯍꯧꯖꯤꯛ ꯂꯤꯂꯥ ꯑꯃ ꯄꯥꯡꯊꯣꯛꯄꯒꯤ ꯔꯤꯍꯥꯔꯁꯦꯜ ꯇꯧꯕꯁꯤ ꯁꯤꯗꯤ ꯀꯔꯝꯕ ꯂꯤꯂꯥ ꯃꯃꯤꯡ ꯀꯔꯤ
2: ꯁꯤꯒꯤ ꯂꯤꯂꯥ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ꯒꯤ ꯃꯩꯉꯥꯟ ꯀꯧꯋꯤ ꯑꯅꯧꯕ ꯂꯤꯂꯥ
1: ꯃꯃꯤꯡꯁꯤ ꯇꯥꯕꯗꯗꯤ ꯌꯥꯝ ꯐꯖꯒꯗꯧ ꯃꯥꯜꯂꯦ ꯑꯗꯣ ꯇꯦꯂꯦꯟ ꯑꯃꯇꯪ ꯏꯁꯩꯅꯤ ꯈꯪꯗꯦ ꯀꯔꯤꯅꯤ ꯈꯪꯗꯦ ꯃꯤꯃꯤꯀ꯭ꯔꯤꯅꯤ ꯈꯪꯗꯦ ꯑꯗꯩ ꯀꯩꯅꯣ ꯁꯦ ꯇꯦꯂꯦꯟ ꯃꯆꯥ ꯑꯝꯇꯪ ꯑꯣꯏꯗꯦ
2: ꯀꯩꯁꯨ ꯀꯥꯏꯗꯦ ꯁꯨꯝ ꯃꯤꯃꯤꯀ꯭ꯔꯤꯔꯣꯝꯗ ꯁꯨꯝ ꯑꯌꯥꯝꯕ ꯀꯩꯅꯣ ꯇꯧꯖꯕꯅꯤꯅ ꯑꯩꯅ ꯑꯣꯖꯥ ꯆꯤꯛꯂꯦꯟ ꯈꯣꯟꯖꯦꯜ ꯑꯃꯈꯛꯇꯪ ꯁꯥꯖꯒꯦ ꯁꯅꯥꯒꯤ ꯉꯥ ꯍꯥꯏꯔꯤꯕ ꯂꯤꯂꯥꯗꯨꯗꯒꯤ ꯃꯇꯦꯡ ꯈꯔ ꯂꯧꯈꯠꯆꯔꯒ ꯑꯣꯖꯥ ꯆꯤꯛꯂꯦꯟꯒꯤ ꯃꯇꯧꯗ ꯑꯩꯅ ꯍꯦꯛ ꯁꯨꯝ ꯏꯁꯇꯦꯖꯇꯁꯨ ꯌꯥꯝ ꯇꯣꯏꯅ ꯇꯧꯖꯕ ꯃꯇꯦꯡ ꯑꯝꯇ ꯉꯥꯡ
3: ꯀꯔꯤ ꯇꯧꯔꯒꯦ ꯅꯍꯩ ꯃꯃꯥ ꯅꯪꯕꯨ ꯉꯁꯥꯏꯗꯤ ꯌꯥꯝ ꯅꯥꯟꯅ ꯌꯥꯝ ꯀꯦꯅ ꯅꯣꯏꯒꯤ ꯅꯃꯥꯟꯅꯕꯤꯒꯤ ꯃꯉꯥꯅꯤ ꯆꯥꯛꯀꯧꯕꯅꯤꯒ ꯆꯠꯈꯤꯗꯥꯏ ꯅꯍꯩ ꯀꯔꯤꯅꯣ ꯅꯪ ꯅꯍꯜꯂꯛꯄꯁꯤꯗ ꯁꯨꯗꯦꯡ ꯅꯥꯗꯦꯛ ꯄꯩꯊꯤ ꯂꯩꯗꯨꯗꯤ ꯅꯪ ꯆꯥꯛꯂꯨꯛꯇꯨꯗ ꯅꯪ ꯉꯥ ꯊꯣꯡ ꯁꯣꯔꯛꯇꯣ ꯍꯥꯞꯄꯝꯗ꯭ꯔꯕ ꯅꯍꯩ ꯕꯨꯗꯨꯕꯤ ꯑꯦꯔꯪ ꯉꯥꯏꯈꯣꯗ ꯍꯜꯂꯛꯄꯁꯤꯗ ꯅꯨꯄꯥꯒꯤ ꯑꯄꯥꯝꯕ ꯀꯔꯤꯅꯣ ꯈꯔ ꯈꯪꯅꯁꯤꯗ ꯅꯨꯄꯥꯁꯤꯅ ꯍꯜꯂꯦꯗꯅ ꯍꯥꯏꯔꯗꯤ ꯀꯔꯤ ꯁꯦꯝꯖꯔꯛꯎꯒꯦ ꯆꯥ ꯁꯦꯝꯖꯔꯛꯁꯤꯔ ꯍꯩꯔꯥ ꯁꯦꯝꯃꯛꯀꯦꯔ ꯁꯦꯝꯃꯣꯏꯒꯦꯔ ꯅꯣꯏꯒꯤ ꯃꯤꯠꯌꯦꯡ ꯅꯣꯏꯒꯤ ꯃꯤꯅꯣꯛ ꯑꯃꯅ ꯅꯨꯄꯥ ꯑꯩꯈꯣꯏꯁꯤ ꯄꯪꯗ ꯍꯜꯂꯦ ꯍꯥꯏꯕꯅꯤ ꯅꯍꯩ ꯕꯨꯗꯨꯕꯤ
4: ꯀꯤ ꯌꯥꯝꯅ ꯉꯥꯏꯖꯔꯦ ꯑꯁ ꯅꯪꯅ ꯐꯖꯈ꯭ꯔꯦ ꯑꯩꯈꯣꯏꯒꯤ ꯑꯥꯔꯇꯤꯁꯀꯤ ꯃꯔꯝꯒꯤ ꯒꯨꯜ ꯂꯩꯕꯁꯦ ꯃꯁꯤꯅꯤ ꯈꯨꯗꯛꯁꯦ ꯍꯦꯛꯇ ꯃꯨꯠꯁꯤꯠ ꯁꯥꯒꯠꯂꯒ ꯉꯥꯡ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ꯁꯦ ꯃꯁꯤꯅꯤ ꯑꯩꯈꯣꯏꯅ ꯊꯥꯒꯠꯆꯔꯤ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ꯉꯝꯕꯖꯥ ꯅꯠꯇꯦ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2: ꯊꯦꯡꯀ꯭ꯌꯨ ꯊꯦꯡꯀ꯭ꯌꯨ ꯑꯩꯒꯤ
1: ꯃꯊꯪꯗ ꯑꯩꯅ ꯑꯃꯨꯛ ꯂꯩꯖ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ꯃꯦꯡ ꯈꯨꯟꯖꯥꯎ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ꯂꯥꯏꯔꯣꯝꯗ ꯆꯠꯂꯒ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ꯝ ꯑꯃꯗꯅꯤ ꯍꯥꯏꯔꯤꯕ ꯂꯝ ꯑꯁꯤꯗ ꯆꯦꯁꯤꯡ ꯑꯃ ꯊꯦꯡꯅꯖꯩ ꯁꯤꯒ ꯋꯥꯔꯤ ꯉꯥꯛꯇꯪ ꯁꯥꯟꯅꯖ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5: ꯀꯥꯃꯦꯡ ꯈꯨꯟꯖꯥꯎ ꯆꯟꯗꯀꯂꯥ ꯁꯒꯣꯜꯁꯦꯝ
1: ꯀꯥꯃꯦꯡꯁꯦ ꯃꯐꯝ ꯑꯅꯤ ꯁꯨꯕꯗꯧꯅ ꯍꯥꯟꯅ ꯃꯃꯤꯡꯁꯦ ꯑꯩꯈꯣꯏ ꯇꯥꯖꯩ ꯑꯗꯣ ꯁꯣꯝꯒꯤꯁꯤꯅ ꯀꯥꯃꯦꯡ ꯈꯨꯟꯖꯥꯎ ꯍꯥꯏꯁꯦ ꯑꯩꯈꯣꯏ ꯀ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ꯕꯒꯦ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ꯃꯤꯇꯔ ꯀꯌꯥ ꯂꯥꯞꯀꯦ ꯑꯗꯣ ꯑꯗꯨꯝꯇꯒ ꯇꯥꯛꯄꯤꯌꯨ
5: ꯀꯤꯂꯣꯃꯤꯇꯔ 13 ꯑꯗꯨꯒ ꯂꯝꯂꯥꯏ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ꯕꯅꯦ
1: ꯑꯗꯨꯗꯤ ꯃꯁꯤ ꯑꯩꯈꯣꯏ ꯀꯔꯤ ꯍꯥꯏꯗꯤ ꯑꯩꯈꯣꯏ ꯂꯝꯂꯥꯏꯔꯣꯝꯗ ꯆꯠꯄ ꯀꯥꯃꯦꯡ ꯈꯨꯟꯖꯥꯎ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ꯁꯦ ꯔꯦꯗꯤꯑꯣꯒꯤ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ꯅ ꯃꯥꯏꯒ ꯍꯥꯏꯕ ꯗꯤ ꯄ꯭ꯔꯣꯒ꯭ꯔꯥꯝꯒꯤ ꯑꯣꯏꯅ ꯂꯥꯛꯆꯕꯅꯤ ꯑ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ꯔꯦꯗꯤꯑꯣꯒꯤ ꯃꯇꯥꯡꯗ ꯑꯝꯇ ꯇꯥꯛꯄꯤꯌꯨꯕ
5: ꯔꯦꯗꯤꯑꯣꯗꯤ ꯑꯗꯨꯝ ꯄꯨꯡ 6:00 ꯑꯗꯨꯝ ꯔꯦꯗꯤꯑꯣꯒꯤ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ꯝ ꯇꯥꯖꯔꯦ ꯗꯔꯃꯥ ꯑꯗꯒꯤ ꯏꯁꯩ ꯇꯥꯕꯤꯅꯤ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ꯀꯥꯎꯕꯨ ꯀꯥꯎꯔꯦ
1: ꯌꯥꯝ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ꯃꯈꯜ ꯁꯨꯅ ꯇꯥꯕꯤꯌꯦ ꯁꯤꯗ ꯈꯪꯖꯔꯦ ꯏꯁꯩ ꯅꯨꯡꯉꯥꯏꯒꯤꯁꯨ ꯑꯌꯥꯝꯕ ꯔꯦꯗꯤꯑꯣꯗ ꯁꯟꯗꯣꯛꯄꯅꯤꯅ ꯏꯁꯩ ꯍꯥꯏꯒꯗ꯭ꯔꯥ ꯅꯠ ꯏꯁꯩꯕꯨ ꯑꯣꯏꯔꯁꯨ ꯈꯨꯅꯤꯡ ꯏꯁꯩꯕꯨ ꯑꯣꯏꯔꯁꯨ ꯏꯁꯥꯅ ꯄꯥꯝꯖꯕ ꯇꯦꯂꯦꯟꯠ ꯑꯃ ꯎꯠꯄꯤꯕ ꯑꯣꯏꯅ ꯏꯁꯩ ꯃꯇꯦꯞꯇꯪ ꯁꯛꯄꯤꯌꯨꯕ
5: ꯑꯩ ꯁꯛꯆꯒꯗꯣꯔꯤꯁꯦ ꯀꯩꯅꯣꯅꯦ ꯑꯩꯈꯣꯏ ꯃꯆꯥꯛ ꯐꯤꯂꯝꯗꯒꯤ ꯂꯥꯏꯁꯃꯤ ꯑꯃꯒꯤ ꯏꯁꯩ ꯃꯇꯦꯞꯇꯪ ꯁꯛꯆꯒꯦ ꯋꯥꯍꯪ ꯑꯃꯒꯤ ꯋꯥꯈꯜꯗ ꯄꯥꯈꯣ

ꯁꯥꯄꯝ ꯅꯤꯔꯃ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ꯍꯥꯏꯕꯁꯤ ꯉꯁꯤꯒꯤ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ꯂꯩꯔꯤꯕ ꯅꯍꯥ ꯑꯣꯏꯔꯤꯕ ꯅꯍꯥꯁꯤꯡꯒꯤ ꯋꯥꯔꯤ ꯑꯃꯅꯤ ꯃꯁꯤꯗ ꯅꯍꯥ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ꯋꯥꯕ ꯑꯋꯥꯕ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ꯔꯤ ꯃꯁꯤꯗ ꯅꯍꯥ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 ꯆꯥꯗꯕ ꯑꯋꯥꯕ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ꯔꯤ ꯒꯣꯄꯥꯜ ꯀ꯭ꯔꯤꯁꯅ ꯒꯣꯈꯂꯦ ꯏꯪ 1996ꯀꯤ ꯃꯦꯒꯤ ꯇꯥꯡ ꯃꯥꯄꯟꯗ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ꯔꯠꯅꯥꯒꯤ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ꯀꯣꯠꯂꯨꯛ ꯈꯨꯡꯒꯪꯗ ꯄꯣꯛꯈꯤ ꯒꯣꯈꯂꯦ ꯂꯥꯏꯔꯕ ꯏꯃꯨꯡꯗ ꯄꯣꯛꯆꯔꯕꯁꯨ ꯃꯍꯩ ꯃꯁꯤꯡꯗꯤ ꯃꯄꯨꯡ ꯐꯥꯅ ꯇꯝꯕ ꯐꯪꯈꯤ ꯃꯍꯥꯛ ꯅꯣꯡꯆꯨꯞꯂꯣꯝ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ꯐꯪꯂꯕ ꯑꯍꯥꯟ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ꯃꯍꯥꯛꯅ 1994 ꯑꯦꯜꯐꯤꯟꯁꯇꯟ ꯀꯣꯂꯦꯖꯇꯒꯤ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ꯃꯍꯥꯛꯀꯤ ꯑꯣꯖꯥ ꯖꯁꯇꯤꯁ ꯃꯍꯥꯗꯦꯕ ꯒꯣꯕꯤꯟ ꯔꯥꯅꯥꯗꯦꯒꯤ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ꯍꯥꯛꯄꯨ ꯀꯥ ꯍꯦꯟꯅ ꯏꯅꯣꯠ ꯄꯤꯈꯤ ꯒꯣꯈꯂꯦꯅ ꯏꯪ 1999 ꯏꯟꯗꯤꯌꯥ ꯅꯦꯁꯅꯦꯜ ꯀꯣꯡꯒ꯭ꯔꯦꯁꯇ ꯌꯥꯎꯈꯤ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ꯅ ꯃꯣꯗꯔꯦꯠ ꯀꯥꯡꯂꯨꯞꯀꯤ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ꯈꯤ ꯃꯍꯥꯛꯅ ꯕ꯭ꯔꯤꯇꯤꯁ ꯂꯩꯉꯥꯛꯄꯨ ꯀꯥꯡꯂꯣꯟ ꯑꯃꯒꯤ ꯃꯈꯥ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ꯗꯨꯅ ꯑꯃꯗꯤ ꯅꯤꯡꯊꯤꯅ ꯈꯟꯅ ꯅꯩꯅꯗꯨ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ꯇꯨꯅ ꯃꯁꯥꯅ ꯃꯁꯥꯕꯨ ꯂꯩꯉꯥꯛꯆꯕ ꯐꯪꯅꯕ ꯍꯣꯠꯅꯈꯤ ꯏꯪ 1999 ꯒꯣꯈꯂꯦ ꯕꯣꯝꯕꯦ ꯂꯦꯖꯤꯁꯂꯦꯇꯤꯕ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ꯈꯜꯗ ꯃꯥꯏ ꯄꯥꯛꯈꯤ 1992 ꯗꯦꯜꯂꯤꯒꯤ ꯏꯝꯄꯔꯤꯌꯦꯜ ꯂꯦꯖꯤꯁꯂꯦꯇꯤꯕ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ꯍꯨꯠ ꯑꯣꯏꯅ ꯈꯟ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ꯂꯦꯖꯤꯁꯂꯦꯇꯤꯕ ꯀꯥꯎꯟꯁꯤꯜꯗ ꯁꯔꯨꯛ ꯌꯥꯕ ꯍꯦꯟꯒꯠꯍꯟꯈꯤ ꯃꯍꯥꯛꯅ ꯂꯩꯉꯥꯛ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ꯃꯗꯤ ꯔꯥꯖꯅꯤꯇꯤꯒꯤ ꯃꯇꯥꯡꯗ ꯃꯁꯛ ꯊꯣꯛꯄ ꯊꯧꯗꯥꯡ ꯀꯌꯥ ꯂꯧꯈꯤ ꯃꯍꯥꯛꯀꯤ ꯆꯍꯤꯒꯤ ꯁꯦꯟꯕꯥꯒꯤ ꯋꯥꯔꯣꯜꯁꯤꯡ ꯑꯈꯪ ꯑꯍꯩ ꯄꯨꯝꯅꯃꯛꯅ ꯊꯥꯒꯠꯅꯈꯤ ꯕ꯭ꯔꯤꯇꯤꯁ ꯂꯩꯉꯥꯛꯅ ꯊꯨꯝꯒꯤ ꯇꯦꯛꯁ ꯂꯧꯕ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ꯄ꯭ꯔꯖꯥꯁꯤꯡꯒꯤ ꯇꯦꯛꯁꯀꯤ ꯄꯩꯁꯥꯕꯨ ꯂꯥꯟꯃꯤꯒꯤ ꯈꯨꯠꯂꯥꯏ ꯂꯩꯕꯗ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ꯕꯨꯁꯨ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 ꯒꯣꯈꯂꯦꯒꯤ ꯃꯪꯂꯥꯟ ꯑꯁꯤ ꯁꯨꯞꯅꯒꯤ ꯔꯥꯖꯅꯤꯇꯤꯒꯤ ꯅꯤꯡꯇꯝꯕ ꯈꯛꯇ ꯅꯠꯇꯦ ꯃꯍꯥꯛꯅ ꯈꯨꯟꯅꯥꯏ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ꯍꯟꯕ ꯄꯥꯝꯈꯤ ꯃꯍꯥꯛꯅ ꯀꯥꯁꯀꯤ ꯈꯦꯠꯅꯕ ꯊꯝꯂꯝ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ꯂꯥꯏꯔꯤꯛ ꯍꯩꯇꯕꯒꯤ ꯑꯋꯥꯕꯕꯨ ꯀꯣꯛꯍꯟ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ꯔꯥꯡ ꯂꯧꯈꯠꯈꯤ ꯅꯨꯄꯤꯁꯤꯡꯕꯨ ꯈꯦꯠꯅꯕ ꯊꯝꯂꯝꯕ ꯑꯗꯨ ꯀꯣꯛ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ꯇꯝꯅꯕ ꯃꯍꯥꯛꯅ ꯊꯧꯔꯥꯡ ꯀꯌꯥ ꯂꯧꯈꯠꯄꯤꯔꯝꯃꯤ ꯒꯣꯈꯂꯦꯅ ꯊꯥꯖꯈꯤ ꯃꯗꯨꯗꯤ ꯔꯥꯖꯅꯤꯇꯤꯒꯤ ꯅꯤꯡꯇꯝꯕ ꯑꯁꯤ ꯃꯤꯌꯥꯝ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ꯁꯤ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ꯃꯈꯥ ꯄꯣꯟꯒꯗꯕꯅꯤ ꯏꯪ 1995 ꯒꯣꯈꯂꯦꯕꯨ ꯀꯣꯡꯒ꯭ꯔꯦꯁꯀꯤ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ꯅ ꯈꯟꯈꯤ ꯂꯣꯏꯅꯅ ꯃꯣꯔꯂꯤ ꯃꯤꯟꯇꯣ ꯔꯤꯐꯣꯔꯝ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ꯈꯤ ꯃꯍꯥꯛꯀꯤ ꯃꯪꯂꯥꯟ ꯑꯁꯤ ꯃꯪꯐꯥꯎꯅ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ꯁꯔꯚꯦꯟꯁ ꯑꯣꯐ ꯏꯟꯗꯤꯌꯥ ꯁꯣꯁꯥꯏꯇꯤ ꯂꯤꯡꯈꯠꯇꯨ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 ꯄꯩꯁꯥ ꯂꯧꯗꯅ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ꯝ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ꯊꯧꯔꯥꯡ ꯀꯌꯥ ꯂꯧꯈꯠꯈꯤ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ꯏꯪ 1991 ꯍꯤꯠꯇꯕꯥꯠ ꯀꯧꯕ ꯆꯦꯐꯣꯡ ꯑꯃ ꯍꯧꯗꯣꯛꯈꯤ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 ꯏꯍꯧꯗ ꯒꯣꯈꯂꯦ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ꯊꯧꯗꯥꯡ ꯑꯁꯤ ꯃꯍꯥꯛꯅ ꯑꯇꯣꯞꯄ ꯂꯨꯆꯤꯡꯕ ꯀꯌꯥꯕꯨ ꯂꯝꯕꯤ ꯇꯥꯛꯄꯤꯔꯝꯕꯅꯤ ꯒꯣꯈꯂꯦ ꯃꯍꯥꯇꯃꯥ ꯒꯥꯟꯙꯤꯗ ꯆꯥꯎꯅ ꯏꯊꯤꯜ ꯄꯤꯈꯤ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ꯏꯪ 1912 ꯁꯥꯎꯠ ꯑꯐ꯭ꯔꯤꯀꯥꯗ ꯆꯠꯇꯨꯅ ꯒꯥꯟꯙꯤꯒ ꯎꯅꯈꯤ ꯒꯥꯟꯙꯤꯕꯨ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 ꯏꯍꯧꯗ ꯁꯔꯨꯛ ꯌꯥꯅꯕꯒꯤꯗꯃꯛ ꯚꯥꯔꯠꯇ ꯍꯜꯂꯛꯅꯕ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ꯈꯤ ꯒꯥꯟꯙꯤꯅ ꯒꯣꯈꯂꯦꯕꯨ ꯃꯍꯥꯛꯀꯤ ꯔꯥꯖꯅꯤꯇꯤ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ꯂꯧꯈꯤ ꯂꯣꯏꯅꯅ 1915 ꯒꯥꯟꯙꯤꯅ ꯚꯥꯔꯠꯇ ꯍꯜꯂꯛꯂꯒ ꯅꯤꯡꯇꯝ ꯏꯍꯧꯗ ꯁꯔꯨꯛ ꯌꯥꯈꯤ ꯒꯣꯈꯂꯦꯅ ꯒꯥꯟꯙꯤꯗ ꯚꯥꯔꯠꯄꯨ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ꯍꯥꯟꯅ ꯚꯥꯔꯠꯄꯨ ꯅꯤꯡꯊꯤꯅ ꯈꯪꯉꯨ ꯍꯥꯏꯕꯤꯈꯤ ꯒꯥꯟꯙꯤꯅ ꯒꯣꯈꯂꯦꯕꯨ ꯌꯥ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ꯋꯥꯔꯤꯗ ꯒꯣꯈꯂꯦꯕꯨ ꯈ꯭ꯔꯤꯁꯇꯦꯜꯒꯨꯝꯅ ꯁꯦꯡꯕ ꯌꯥꯎꯒꯨꯝꯅ ꯇꯞꯄ ꯅꯨꯡꯁꯥꯒꯨꯝꯅ ꯊꯧꯅꯥ ꯐꯔꯕ ꯑꯃꯗꯤ ꯔꯥꯖꯅꯤꯇꯤꯒꯤ ꯂ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ꯄꯨꯡ ꯐꯥ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ꯏꯅ ꯏꯔꯝꯈꯤ ꯒꯣꯄꯥꯜ ꯀ꯭ꯔꯤꯁꯅ ꯒꯣꯈꯂꯦ ꯏꯪ 1915 ꯐꯦꯕ꯭ꯋꯥꯔꯤꯒꯤ ꯇꯥꯡ 19 ꯃꯁꯥꯒꯤ ꯆꯍꯤ 99 ꯈꯛꯇ ꯉꯥꯏꯔꯤꯉꯩꯗ ꯇꯥꯏꯕꯪ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ꯇꯦꯟꯖꯔꯕ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ꯇꯧꯕꯤꯔꯝꯕ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ꯂꯩꯉꯥꯛꯂꯣꯟꯗ ꯂꯧꯔꯝꯕ ꯊꯧꯗꯥꯡꯁꯤꯡ ꯚꯥꯔꯠꯀꯤ ꯄꯨꯋꯥꯔꯤꯗ ꯉꯁꯤꯁꯨ ꯂꯦꯡꯗꯅ ꯂꯩꯍꯧꯔꯤ

ꯁꯩꯔꯣꯜ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ꯑꯁꯤ ꯂꯧꯊꯣꯛꯈ꯭ꯔꯦ ꯑꯗꯨ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ꯔꯦꯡꯒꯤ ꯑꯣꯏꯕ ꯆꯥꯡꯗꯝꯅꯕ ꯑꯃ ꯍꯧꯗꯣꯛꯈꯤ ꯃꯗꯨ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ꯗꯨ ꯁꯩꯔꯦꯡꯒꯤ ꯃꯃꯤ ꯀꯨꯝꯍꯩ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ꯈꯤ

0: ꯔꯥꯝꯖꯤꯅ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ꯐꯝꯄꯥꯛ ꯑꯃ ꯑꯣꯏꯒꯗ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ꯎ ꯁꯤꯡꯎ,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ꯋꯥꯇꯔꯁꯦꯠ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ꯁꯣꯏꯜ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ꯔꯨꯔꯦꯜ ꯋꯥꯇꯔ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ꯔꯨꯔꯦꯜ ꯂꯥꯏꯕꯂꯤꯍꯨꯗ ꯃꯤꯁꯟ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ꯁꯤꯒ ꯁꯝꯅꯗꯨꯅ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ꯀꯣꯏꯅ ꯂꯩꯒꯗꯕ ꯂꯟ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ꯑꯦꯝ.ꯑꯦꯜ.ꯑꯦ. ꯁꯤꯡ,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ꯔꯥꯖꯦꯟ,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ꯁꯤꯡ, ꯀꯔꯥꯝꯁ꯭ꯌꯥꯝ,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ꯄꯟꯆꯥꯌꯇꯤ ꯔꯥꯖꯀꯤ ꯀꯃꯤꯁꯅꯔ ꯁꯨꯃꯟ ꯁꯤꯡ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ꯈꯤ꯫ ꯚꯤ.ꯚꯤ.ꯖꯤ. ꯔꯥꯝꯖꯤ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ꯔꯥꯏꯖ ꯑꯁꯤꯒꯤ ꯕꯤꯁꯅꯨꯄꯨꯔ, ꯊꯧꯕꯥꯜ, ꯖꯤꯔꯤꯕꯥꯝ, ꯐꯦꯔꯖꯣꯜ, ꯁꯦꯅꯥꯄꯇꯤ, ꯇꯦꯡꯅꯧꯄ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ꯟꯗꯦꯜ, ꯀꯛꯆꯤꯡ, ꯀꯥꯝꯖꯣꯡ, ꯎꯈ꯭ꯔꯨꯜ, ꯇꯃꯦꯡꯂꯣꯡ,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ꯁꯨ ꯄꯥꯡꯊꯣ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ꯂꯝ ꯍꯦꯛꯇꯔ 100 ꯔꯣꯝꯗ ꯔꯁꯥꯌꯟ ꯍꯥꯔꯒꯤ ꯃꯍꯨꯠꯇ ꯑꯣꯔꯒꯥꯅꯤꯛ ꯍꯥ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ꯍꯩ ꯃꯔꯣꯡꯁꯤꯡ ꯃꯥꯏ ꯄꯥꯛꯅ ꯄꯨꯊꯣꯛꯈ꯭ꯔꯦ꯫ ꯃꯈꯥ ꯇꯥꯅ ꯑꯇꯣꯞꯄ ꯂꯝ ꯍꯦꯛꯇꯔ 100 ꯔꯣꯝꯗꯁꯨ ꯑꯣꯔꯒꯥꯅꯤꯛ ꯍꯥ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ꯍꯩ ꯃꯔꯣꯡꯁꯤꯡ ꯄꯨꯊꯣꯛꯅꯕ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ꯍꯣꯠꯅ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CSIR ꯅꯣꯔꯊ ꯏ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ꯗ ꯕꯥꯏꯑꯣ ꯔꯤꯑꯦꯛꯇꯔ ꯌꯨꯅꯤꯠ ꯁꯪꯒꯥ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ꯁꯥꯌꯟꯒꯤ ꯍꯥꯔ ꯁꯤꯖꯤꯟꯅꯕꯅ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ꯁꯦꯜꯗ ꯁꯣꯛ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ꯂꯩꯍꯥꯎꯁꯨ ꯃꯥꯡꯍꯜꯂꯤ꯫ ꯃꯥꯡꯅ ꯍꯥꯏ ꯀꯨꯝꯖꯥ 2016ꯇ ꯁꯤꯛꯀꯤꯝꯕꯨ ꯑꯣꯔꯒꯥꯅꯤꯛ ꯍꯥꯔ ꯁꯤꯖꯤꯟꯅꯕ ꯃꯄꯨꯡ ꯐꯥꯕ ꯔꯥꯏꯖ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 ꯃꯅꯤꯄꯨꯔꯁꯨ ꯑꯣꯔꯒꯥꯅꯤꯛ ꯍꯥꯔ ꯁꯤꯖꯤꯟꯅꯕ ꯃꯄꯨꯡ ꯐꯥꯕ ꯔꯥꯏꯖ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ꯑꯥꯄꯤꯜ ꯇꯧ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ꯅ ꯍꯛꯆꯥꯡ ꯁꯣꯛ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ꯎ ꯀꯌꯥ ꯃꯥꯡꯍꯜ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ꯌꯥꯝꯅ ꯄꯤꯛꯂꯤꯉꯩ ꯑꯉꯥꯡꯗꯒꯤ ꯍꯧꯔꯀꯥ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ꯈꯜ ꯌꯥꯟꯅꯕꯁꯤꯡ ꯁꯨꯒꯔ ꯋꯥꯡꯕꯒꯤ ꯃꯌꯥꯝ ꯍꯦꯟꯒꯠꯂꯤꯕꯁꯤ ꯅꯣꯔꯠ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ꯕ ꯃꯔꯝ ꯑꯃ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ꯔꯤꯁꯔꯁ ꯇꯧꯔꯛꯄ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ꯛꯀꯤꯝꯁꯤ ꯇꯣꯇꯂꯤ ꯑꯣꯔꯒꯥꯅꯤꯛ ꯁ꯭ꯇꯦ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ꯍꯦꯛꯇꯔ 100ꯗ ꯇꯣꯇꯦꯜ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ꯌꯦꯟꯊꯣꯛꯄꯤꯔꯤꯕ ꯕꯥꯏꯑꯣꯔꯤꯑꯦꯛꯇꯔ ꯌꯨꯅꯤꯠꯁꯤꯡꯁꯤ ꯐꯥꯔꯝꯒꯤ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ꯅ ꯐꯖꯅ ꯊꯕꯛ ꯇꯧꯕꯤꯔꯀꯥꯟꯗ ꯇꯣꯇꯦꯜ ꯑꯣꯔꯒꯥꯅꯤꯛ ꯁ꯭ꯇꯦꯠ ꯑꯃ ꯑꯩꯈꯣꯏꯁꯨ ꯑꯣꯏꯔꯛꯄ ꯌꯥ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ꯅꯤ꯫
0: ꯊꯧꯔꯝ ꯑꯗꯨꯗ CSIR ꯅꯣꯔꯊ ꯏ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ꯗ ꯕꯦꯁ ꯇꯧꯕ NGO ꯑꯅꯤ, ꯐꯥꯔꯃꯔꯁ ꯕꯦ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ꯁꯨꯡ ꯒ꯭ꯂꯣꯕꯦꯜ ꯕꯥꯏꯑꯣ ꯁꯣꯂꯨꯁꯟ ꯊꯪꯒꯥꯜ ꯕꯖꯥꯔꯒꯤ ꯃꯔꯛꯇ MOU ꯑꯃ ꯁꯍꯤ ꯇꯧꯅꯈꯤ꯫ ꯔꯥꯏ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ꯂꯧꯃꯤ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ꯁꯤꯡ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ꯔꯤ꯫ ꯉꯁꯤ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ꯏꯁꯅ ꯀꯣꯡꯄꯥꯜ ꯁꯣꯁꯤꯌꯦ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ꯀꯝ ꯌꯨꯠ ꯁꯦꯟꯇꯔ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ꯀꯣꯡꯄꯥꯜ ꯃꯌꯥꯏ ꯂꯩꯀꯥꯏ UJB ꯁ꯭ꯀꯨꯜ ꯒ꯭ꯔꯥꯎꯟꯗ ꯍꯥꯔ ꯌꯦꯟꯊꯣꯛꯈꯤ꯫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ꯍꯥꯔ ꯕꯦꯒ 4 ꯌꯦꯟꯊꯣꯛꯈꯤ ꯍꯥꯏꯔꯤ꯫ ICAR ꯔꯤꯁꯔ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ꯐꯣꯔ ꯅꯣꯔꯊ ꯏꯁꯇꯔꯟ ꯍꯤꯜ ꯔꯤꯖꯟ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ꯠ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ꯐꯣꯔ ꯂꯥꯏꯕꯂꯤꯍꯨꯗ ꯏꯝꯄ꯭ꯔꯨꯞꯃꯦꯟꯠ ꯑꯣꯐ SCSP ꯐꯥꯔꯃꯔꯁ ꯏꯟ ꯃꯅꯤꯄꯨ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ꯕꯨ ꯍꯦꯟꯅ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ꯑꯟꯗ꯭ꯔꯣ ꯚꯤ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ꯅꯦꯁꯅꯦꯜ ꯏꯅꯣꯚꯦꯁꯟ ꯏꯟ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ꯠ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ꯠ ꯑꯣꯏ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ꯀꯪ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ꯕ ꯌꯥꯕ ꯃꯍꯩ ꯃꯔꯣꯡ, ꯅꯣꯡ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ꯕ ꯑꯃꯗꯤ ꯇꯤꯜ ꯇꯥꯗ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ꯃꯤ 50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2: ꯅꯨꯄꯤꯁꯦ
3: ꯑꯐꯕ ꯅꯔꯁꯤꯡ ꯀꯣꯂꯦꯖ ꯑꯅ ꯑꯗꯨꯝ ꯍꯥꯏ ꯂꯩꯔꯦ ꯑꯁ ꯇꯧꯐꯝꯒ ꯈꯪꯖꯗ꯭ꯔꯦ
2: ꯈꯣꯗ ꯑꯩ ꯍꯜꯂꯛꯏꯁꯤ ꯅꯣꯔꯊ AOC ꯗ ꯂꯩꯕ ꯔꯥꯖ ꯃꯦꯗꯤ ꯁꯤꯇꯤ ꯅꯔ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ꯒꯤꯅꯤꯗ
3: ꯔꯥꯖ ꯃꯦꯗꯤ ꯁꯤꯇꯤꯗ
2: ꯐꯣꯔ ꯏꯌꯔ ꯗꯤꯒ꯭ꯔꯤ ꯀꯣꯔꯁ BSC ꯅꯔꯁꯤꯡ ꯉꯥꯛꯇꯅꯒ ꯂꯩꯔꯗꯤ ꯁꯤꯠ ꯐꯪꯍꯧꯕꯒꯤ ꯋꯥ ꯂꯩꯇꯦ ꯑꯩꯈꯣꯏ ꯃꯦꯝꯆꯥꯗꯤ ꯁꯤꯁꯨ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ꯗꯅ ꯂꯩꯍꯧꯔꯤꯁꯦ ꯁ꯭ꯃꯥꯔꯠ ꯀ꯭ꯂꯥꯁꯔꯨꯝ ꯑꯗꯒꯤ ꯍꯣꯁꯇꯦꯜ ꯂꯥꯏꯕ꯭ꯔꯦꯔꯤ ꯂꯦꯕ ꯂꯣꯏꯅ ꯐꯨꯜꯂꯤ ꯏꯌꯔ ꯀꯟꯗꯤꯁꯟ ꯑꯦꯗꯚꯥꯟꯁ ꯇꯤꯆꯤꯡ ꯃ깹ꯊꯣꯗꯣꯂꯣꯖꯤ ꯇꯤꯞ ꯇꯣꯞ
3: ꯐꯤꯗꯤ
2: ꯌꯥꯝ ꯔꯤꯖꯅꯦꯕꯜ ꯑꯣꯏꯕ ꯐꯤꯅꯦꯃꯤ ꯌꯥꯝ ꯍꯪꯒ꯭ꯔꯦꯗ
3: ꯑꯩ
2: ꯕꯦꯃꯥ ꯅꯦꯝꯆꯥ ꯂꯥꯎ ꯍꯦ ꯔꯥꯖ ꯃꯦꯗꯤ ꯁꯤꯇꯤ ꯅꯔ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ꯆꯠꯂꯨꯁꯤ ꯂꯥꯎꯅꯦ ꯅꯪꯁꯨ ꯂꯣꯏꯁꯜꯂꯣ ꯂꯥꯛꯑꯣꯅꯦ
4: ꯑꯦꯝꯄꯋꯥꯔꯤꯡ ꯗ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 ꯑꯣꯐ ꯍꯦꯜꯊ ꯀꯤꯌꯔ ꯂꯤꯗꯔꯁ ꯔꯥꯖ ꯃꯦꯗꯤ ꯁꯤꯇꯤ ꯅꯔ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
5: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ꯕꯤꯍꯥꯔ

0: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ꯁꯤꯡꯕꯨ꯫
1: ꯃꯊꯪꯁꯤꯗꯤ ꯑꯩꯈꯣꯏ ꯃꯔꯨꯞ ꯑꯃ ꯑꯁꯤꯒꯤ ꯀꯥꯆꯤꯟꯁꯤꯗ ꯇꯨꯃꯤꯟꯅ ꯐꯝꯃꯒ ꯂꯩꯕꯁꯦ ꯊꯦꯡꯅꯁꯦ, ꯀꯔꯤ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ꯎꯠꯂ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ꯑꯃꯨꯛꯇꯪ ꯈꯪ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ꯔꯤ ꯇꯝꯕꯤꯕ ꯑꯗꯨꯒ ꯀꯔꯤ ꯄꯔꯐꯣꯔꯝ ꯇꯧꯕꯤ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ꯃꯤꯡꯁꯦ ꯕꯤꯗ꯭ꯌꯥꯁꯥꯒ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ꯑꯩ ꯂꯝꯂꯥꯏꯗꯒꯤꯅꯤ꯫ ꯍꯧꯖꯤꯛ ꯁꯤꯖ ꯑꯦꯀꯥꯗꯃꯤ ꯑꯣꯐ ꯍꯦꯜꯊ ꯁꯥꯏꯟꯁꯦꯁ ꯑꯁꯤꯗ ꯑꯩ ꯐꯥꯏꯅꯦꯜ ꯏꯌꯔ MBBS ꯇꯝꯖꯔꯤ꯫ ꯑꯗꯨꯒ ꯑꯩꯍꯥꯛꯁꯦ ꯁꯨꯝ ꯑꯩꯒꯤ ꯋꯥꯔꯦꯡ ꯃꯆꯥ ꯃꯆꯥ ꯏ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ꯖꯩ꯫ ꯑꯁꯨꯝꯅ ꯑꯩ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ꯁꯨꯝ ꯊꯦꯡꯅꯔꯛꯈꯤꯕ 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ꯏꯖꯈꯤꯕ ꯋꯥꯔꯦꯡ ꯃꯆꯥ ꯑꯃꯁꯨꯝ ꯃꯌꯥꯝꯗ ꯄꯥꯊꯣꯛꯆꯒꯦ꯫

0: ꯑꯗꯨꯒ ꯑꯩꯒꯤ ꯋꯥꯔꯦꯡ ꯑꯁꯦ ꯑꯩꯅ ꯁꯟꯗ꯭ꯔꯦꯝꯕꯤ ꯇꯟꯇꯟ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ꯖꯕꯅꯤ ꯑꯗꯣ ꯃꯌꯥꯝ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ꯒꯤ ꯏꯆꯦꯜꯁꯦ ꯍꯦꯟꯅ ꯁꯥꯡꯕ ꯍꯦꯟꯅ ꯆꯥꯎꯕ ꯍꯦꯟꯅ ꯀꯟꯕ ꯍꯦꯟꯅ ꯇꯝꯄꯥꯛꯄ ꯍꯦꯟꯅ ꯄꯥꯛꯄ ꯍꯦꯟꯅ ꯆꯥꯎꯕ ꯍꯦꯟꯅ ꯀꯟꯕ ꯍꯦꯟꯅ ꯇꯝꯄꯥꯛꯄ ꯍꯦꯟꯅ ꯆꯥꯎꯕ ꯍꯦꯟꯅ ꯀꯟꯕ ꯌꯦꯡꯂꯨ ꯌꯦꯡꯂꯨꯕꯗ ꯃꯇꯝꯒꯤ ꯏꯆꯦꯜꯁꯦ ꯍꯦꯟꯅ ꯁꯥꯡꯕ ꯍꯦꯟꯅ ꯆꯥꯎꯕ ꯍꯦꯟꯅ ꯀꯟꯕ ꯍꯦꯟꯅ ꯇꯝꯄꯥꯛꯄ ꯍꯦꯟꯅ ꯆꯥꯎꯕ ꯍꯦꯟꯅ ꯀꯟꯕ ꯌꯦꯡꯂꯨ ꯌꯦꯡꯂꯨꯕ ꯃꯥꯏꯀꯩꯗ ꯑꯍꯣꯡꯕꯒꯤ ꯑꯍꯣꯡꯕ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ꯃꯤꯠꯃꯥꯡꯃꯛꯇꯗ ꯎꯈꯤꯕ ꯁꯛꯐꯝ ꯀꯌꯥ ꯂꯥꯞꯅ ꯇꯥꯝꯅ ꯃꯃꯤ ꯁꯥꯝꯂꯛꯄꯒꯨꯝ ꯇꯧꯔꯛꯂꯤ ꯃꯇꯝ ꯑꯗꯨꯗꯗꯤ ꯑꯁꯨꯛ ꯍꯛꯇ ꯍꯣꯡ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ꯋꯥꯈꯜꯅ ꯂꯥꯝꯕ ꯐꯥꯎꯕ ꯉꯝꯈꯤꯗꯦ ꯑꯗꯨꯕꯨ ꯉꯁꯤꯗꯤ ꯄꯨꯝꯅꯃꯛ ꯇꯥꯏꯑꯣꯟꯅꯔꯦ ꯀꯝ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ꯁꯨꯛ ꯍꯛꯅ ꯑꯣꯟꯈꯤꯕ ꯉꯁꯤꯗꯒꯤ ꯆꯍꯤ 15ꯔꯣꯝꯒꯤ ꯃꯃꯥꯡꯒꯤ ꯋꯥꯔꯤꯅꯤ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ꯂꯥꯏꯕꯨꯡ ꯑꯁꯤ ꯂꯩꯀꯥꯏ ꯑꯍꯨꯝ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ꯇꯤꯟꯐꯝꯅꯤ ꯁ꯭ꯀꯨꯜ ꯍꯜꯂꯛꯂꯒ ꯍꯥꯊꯨ ꯍꯥꯊꯨ ꯆꯔꯥ ꯋꯥꯟꯊꯣꯛꯑꯒ ꯇ꯭ꯌꯨꯁꯟ ꯆꯠꯊꯣꯛꯅꯔꯨꯔꯒ ꯌꯥꯆꯪꯉꯛꯄ ꯑꯁꯤꯗ ꯂꯥꯏꯕꯨꯡ ꯑꯁꯤ ꯑꯉꯥꯡꯁꯤꯡꯅ ꯄꯨꯡꯊꯟ ꯊꯟꯈꯤꯕꯅꯤ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ꯁꯥꯟꯅ ꯀꯌꯥꯅꯤ ꯀꯦꯂꯥ ꯊꯨꯒꯥꯏꯕꯤ ꯎ ꯂꯥꯎꯕꯤ ꯀꯕꯥꯗꯤ ꯈꯣꯡꯖꯣꯡꯕꯤ ꯔꯥꯅꯤ ꯅꯥꯋꯥ ꯍꯥꯏꯕꯤ ꯆꯒꯥꯏ ꯆꯣꯡꯕꯤ ꯆꯩꯇꯦꯛ ꯀꯣꯠꯄꯤꯅꯆꯤꯡꯕ ꯃꯁꯥ ꯃꯁꯥꯒꯤ ꯍꯩꯖꯕ ꯎꯠꯊꯣꯛꯅꯗꯨꯅ ꯑꯉꯝꯕ ꯇꯥꯅꯗꯨꯅ ꯁꯥꯟꯅꯔꯛꯈꯤꯕꯅꯤ ꯑꯩ ꯏꯁꯥꯃꯛꯁꯨ ꯃꯀꯣꯛꯁꯤꯡꯅ ꯌꯥꯎꯔꯛꯂꯤꯕꯅꯤ ꯑꯉꯥꯡꯁꯤꯡꯒꯤ ꯈꯣꯟꯖꯦꯜꯅ ꯄꯨꯝꯅꯤꯟ ꯅꯤꯟꯈꯤꯕꯅꯤ ꯉꯁꯤꯗꯤ ꯂꯥꯏꯕꯨꯡ ꯑꯁꯤ ꯌꯥꯆꯪꯉꯛꯄꯗ ꯐꯥꯎꯗꯨꯅ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ꯏꯆꯤꯛ ꯆꯤꯛꯂꯦ ꯑꯉꯥꯡ ꯑꯃ ꯐꯥꯎꯕ ꯎꯕ ꯐꯪꯈꯤꯗ꯭ꯔꯦ ꯄꯨꯛꯅꯤꯡ ꯀꯌꯥꯗꯤ ꯅꯨꯡꯁꯤ ꯂꯥꯏꯕꯨꯡ ꯑꯁꯤꯒꯤ ꯅꯥꯀꯜꯗ ꯏꯁꯤꯡ ꯇꯦꯡꯀꯤ ꯑꯃ ꯂꯩ ꯃꯇꯝ ꯑꯗꯨꯗꯗꯤ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ꯀꯤ ꯋꯥꯇꯔ ꯄꯥꯏꯞꯂꯥꯏꯟ ꯂꯩꯇꯕꯅ ꯂꯩꯀꯥꯏꯒꯤ ꯂꯩꯁꯥꯕꯤ ꯃꯌꯥꯝ ꯁꯅꯥꯕꯨꯟ ꯄꯨꯗꯨꯅ ꯇꯦꯡꯀꯤ ꯑꯁꯤꯗ ꯏꯁꯤꯡ ꯁꯣꯛꯄ ꯂꯥꯛꯏ ꯂꯩꯀꯥꯏꯒꯤ ꯄꯥꯈꯪꯁꯤꯡꯅ ꯃꯇꯨꯡ ꯏꯟꯅꯗꯨꯅ ꯆꯠꯄ ꯀꯌꯥꯁꯨ ꯊꯦꯡꯅꯔꯛꯈꯤ ꯈꯜꯂꯨꯕꯗ ꯅꯨꯡꯁꯤ ꯍꯧꯖꯤꯛꯀꯥꯟꯒꯤ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ꯐꯦꯁꯕꯨꯛꯀꯤ ꯍꯥꯏ ꯍꯦꯂꯣꯅꯒ ꯍꯦꯟꯒꯗ꯭ꯔꯅꯦ ꯊꯥꯖꯗꯦꯗ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 ꯂꯩꯀꯥꯏꯒꯤ ꯏꯅꯦ ꯏꯟꯗꯣꯟ ꯂꯩꯁꯥꯕꯤꯁꯤꯡꯅ ꯈꯨꯜꯒꯤ ꯄꯨꯈ꯭ꯔꯤꯗ ꯐꯤ ꯁꯨꯒꯅꯤ ꯄꯥꯈꯪꯁꯤꯡꯁꯨ ꯏꯔꯨꯖꯕ ꯑꯗꯨꯃꯛ ꯂꯥꯛꯀꯅꯤ ꯅꯥꯀꯜꯗ ꯔꯦꯗꯤꯑꯣ ꯑꯃ ꯊꯥꯒꯅꯤ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ꯄ꯭ꯔꯣꯒ꯭ꯔꯥꯝ ꯉꯁꯤꯒꯤ ꯇꯦꯂꯦꯟꯠ ꯍꯟꯠ ꯄ꯭ꯔꯣꯒ꯭ꯔꯥꯝꯁꯤꯁꯨ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ꯄꯥꯝꯅꯕ ꯑꯃ ꯑꯣꯏꯈꯤꯕꯅꯤ ꯑꯩꯈꯣꯏꯁꯨ ꯈꯔ ꯈꯔ ꯇꯥꯍꯧꯏ ꯑꯩꯈꯣꯏꯒꯤ ꯗꯤ ꯑꯦꯝꯗ ꯑꯦꯝ ꯌꯨꯗ ꯀꯀꯥꯅꯤ ꯅꯦꯁꯤꯡꯅ ꯇꯧꯕꯗꯣ ꯉꯁꯤꯗꯤ ꯀꯀꯥꯅꯤ ꯅꯦꯁꯤꯡꯗꯣ ꯑꯩꯈꯣꯏ ꯑꯃꯨꯛ ꯑꯣꯏꯔꯦ ꯇꯧꯏꯒꯨꯝꯕꯁꯨꯡ ꯔꯦꯗꯤꯑꯣ ꯇꯥꯕꯤꯅꯕ ꯃꯤꯗꯤ ꯑꯃꯨꯛ ꯋꯥꯠꯁꯤꯜꯂꯛꯂꯦ ꯃꯇꯝ ꯑꯗꯨꯗꯗꯤ ꯌꯨꯝꯊꯣꯡ ꯑꯃ ꯔꯦꯗꯤꯑꯣ ꯑꯃ ꯉꯁꯤꯗꯤ ꯔꯦꯗꯤꯑꯣꯁꯦ ꯊꯤꯕ ꯋꯥꯔꯒꯅꯤ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ꯔꯦꯝꯕꯤ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ꯇꯟꯗꯟ ꯐꯥꯗꯨꯅ ꯁꯥꯟꯅꯔꯛꯈꯤ ꯉꯁꯤ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ꯃꯤꯔꯥꯏꯕꯤꯕꯗꯒꯤ ꯃꯈꯣꯏꯁꯨ ꯂꯣꯏꯅ ꯃꯥꯡꯈ꯭ꯔꯦ ꯎꯕ ꯐꯪꯈꯤꯗ꯭ꯔꯦ ꯎꯔꯣꯛ ꯆꯕꯨꯟ ꯆꯕꯨꯟ ꯄꯥꯏꯔꯝꯃꯤ ꯎꯔꯣꯛ ꯁꯝꯁꯥꯡꯉꯣ ꯎꯔꯣꯛ ꯁꯝꯁꯥꯡꯉꯣ ꯍꯥꯏꯅ ꯂꯥꯎꯔꯛꯏ ꯀ꯭ꯋꯥꯛ ꯈꯣꯡꯉꯤ ꯀ꯭ꯋꯥꯛ ꯀ꯭ꯋꯥꯛ ꯑꯐꯕ ꯄꯥꯎ ꯊꯝꯃꯝꯃꯨ ꯐꯠꯇꯕ ꯄꯥꯎ ꯄꯨꯈ꯭ꯔꯣ ꯍꯥꯏꯅ ꯂꯥꯎꯔꯛꯏ ꯉꯁꯤꯗꯤ ꯀꯗꯥꯏ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ꯅꯗꯤ ꯇꯥꯕꯗ ꯅꯣꯛꯅꯤꯡꯒꯅꯤ ꯑꯗꯨꯕꯨ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ꯃꯔꯨꯝꯗ ꯂꯩꯔꯤꯕ ꯋꯥꯍꯩ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ꯕ ꯅꯨꯡꯁꯤꯕ ꯑ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 ꯃꯁꯤꯗ ꯅꯠꯇꯦ ꯊꯥꯕꯗ ꯂꯣꯏꯅꯥꯏꯔꯔꯣꯏꯗꯕ ꯊꯧꯗꯣꯛ ꯋꯥꯔꯤ ꯀꯌꯥ ꯀꯌꯥꯅꯤ ꯃꯇꯝꯒꯤ ꯏꯔꯣꯜꯅꯨꯡ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ꯂꯨꯞꯈꯤꯕꯅ ꯉꯁꯤꯗꯤ ꯌꯥꯝꯅ ꯇꯥꯝꯅ ꯂꯩꯈꯤꯕꯒꯨꯝ ꯐꯥꯎꯔꯛꯂꯤ ꯑꯗꯨꯕꯨ ꯇꯥꯏꯕꯪꯒꯤ ꯃꯆꯠꯅꯤ ꯀꯅꯥꯗꯕꯨ ꯇꯥꯏꯅꯔꯨꯅꯤ ꯃꯇꯝꯒꯤ ꯄꯨꯝꯂꯣꯟ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ꯇꯥꯟ ꯆꯥꯅ ꯖꯒꯣꯏ ꯁꯥꯕ ꯇꯥꯕꯅꯤ ꯂꯨꯔꯤ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ꯗꯤ ꯍꯥꯏꯔꯒ ꯃꯈꯥ ꯇꯥꯕ ꯑꯁꯤ ꯀꯔꯤꯅ ꯃꯦꯟꯒꯅꯤ ꯊꯥꯒꯠꯆꯔꯤ ꯊꯥꯕꯗ ꯂꯣꯏꯅꯥꯏꯔꯔꯣꯏꯗꯕ ꯊꯧꯗꯣꯛ ꯋꯥꯔꯤ ꯀꯌꯥ ꯀꯌꯥꯅꯤ ꯃꯇꯝꯒꯤ ꯏꯔꯣꯜꯅꯨꯡ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ꯂꯨꯞꯈꯤꯕꯅ ꯉꯁꯤꯗꯤ ꯌꯥꯝꯅ ꯇꯥꯝꯅ ꯃꯆꯠꯅꯤ ꯀꯅꯥꯗꯕꯨ ꯇꯥꯏꯅꯔꯨꯅꯤ ꯃꯇꯝꯒꯤ ꯄꯨꯝꯂꯣꯟ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ꯇꯥꯟ ꯆꯥꯅ ꯖꯒꯣꯏ ꯁꯥꯕ ꯇꯥꯕꯅꯤ ꯂꯨꯔꯤ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ꯗꯤ ꯍꯥꯏꯔꯒ ꯃꯈꯥ ꯇꯥꯕ ꯑꯁꯤ ꯀꯔꯤꯅ ꯃꯦꯟꯒꯅꯤ ꯊꯥꯒꯠꯆꯔꯤ
1: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ꯅꯤꯁꯇ ꯀꯧꯖꯩ ꯑꯩ ꯊꯥꯡꯃꯩꯕꯟ ꯏꯝꯐꯥꯜ ꯂꯩꯀꯥꯏꯗꯒꯤ ꯑꯗꯨꯒ ꯑꯩ ꯁꯤꯖꯗ ꯁꯦꯀꯦꯟ ꯌꯔ MBBS ꯇꯝꯖꯔꯤ ꯉꯁꯤ ꯑꯩꯅ ꯎꯠꯆꯅꯤꯡꯕ ꯇꯦꯂꯦꯟ ꯍꯥꯏꯕꯗꯤ ꯑꯦꯡꯀꯔꯤꯡ ꯑꯣꯏꯖꯒꯅꯤ ꯑꯩꯁꯦ ꯊꯥꯏꯅꯗꯒꯤ ꯁ꯭ꯀꯨꯜ ꯃꯇꯝꯗ ꯍꯧꯅ ꯁ꯭ꯇꯦꯖ ꯀꯥꯕ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ꯒꯨꯝꯕ ꯍꯣꯁ ꯇꯧꯕꯁꯦ ꯑꯗꯨꯝ ꯄꯥꯝꯖꯔꯛꯏ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ꯑꯣꯏꯅ ꯑꯣꯜ ꯑꯣꯚꯔ ꯏꯟꯗꯤꯌꯥꯗ ꯅꯦꯁꯅꯦꯜ ꯇꯤꯚꯤꯗ ꯍꯣꯁ ꯑꯃ ꯑꯣꯏꯅ ꯈꯟꯖꯈꯤ ꯑꯗꯨꯗꯒꯤ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ꯒ ꯏꯟꯇꯔꯦꯛ ꯇꯧꯕꯒꯤ ꯃꯇꯤꯛ ꯑꯃꯇꯪ ꯁ꯭ꯀ꯭ꯔꯤꯞꯇꯨꯕꯨꯗꯤ ꯍꯤꯟꯗꯤꯗ ꯏꯪꯂꯤꯁꯇ ꯑꯣꯏꯖꯔꯦꯀꯣ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ꯝ ꯄꯥꯖꯊꯣꯛꯑꯒꯦ ꯁꯨꯃꯥꯏꯅ ꯇꯧꯖꯩ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ꯃꯟꯇ꯭ꯔꯤꯖꯤꯗꯣ ꯀꯧꯊꯣꯛꯇꯣꯅꯦꯕ ꯁꯨꯃꯥꯏꯅ ꯍꯥꯏꯔ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ꯖꯤ ꯃꯍꯥꯚꯥꯔꯠꯀꯤ ꯃꯇꯝꯗꯒꯤ ꯐꯥꯎꯔꯛꯑꯕ ꯒꯨꯔꯨ ꯗ꯭ꯔꯣꯅꯥꯆꯥꯔꯌꯒꯤ ꯃꯤꯡꯗꯩ ꯐꯥꯎꯔꯛꯈ꯭ꯔꯕ ꯒꯨꯔꯨꯒ꯭ꯔꯥꯝꯗꯒꯤ ꯁꯥꯇ꯭ꯔ ꯑꯃ ꯖꯣꯕꯤꯇꯥ ꯄꯥꯇ꯭ꯔꯅ ꯁꯣꯝꯕꯨ ꯋꯥꯍꯩ ꯑꯃ ꯍꯪ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ꯁꯥꯇ꯭ꯔꯁꯤꯅ ꯃꯥꯒꯤ ꯄꯥꯝꯖꯕꯗ ꯍꯪꯒꯅꯤ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ꯖꯤ ꯙꯟꯌꯥꯕꯥꯗ ꯀꯥꯏꯅ ꯍꯥꯏꯔꯒ ꯂꯣꯏꯁꯤꯟꯖꯒꯦ ꯑꯗꯨꯝ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ꯔꯨꯞ ꯃꯔꯨꯞ ꯍꯧꯖꯤꯛꯁꯦ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ꯁꯨ ꯌꯥꯝ ꯆꯦꯛꯁꯤꯟꯅ ꯏꯕ ꯎꯖꯩ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ꯝꯇꯪ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ꯁ꯭ꯔꯤꯁꯇꯤ ꯋꯥꯍꯤꯡꯕꯤ ꯍꯤꯌꯥꯡꯂꯝ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ꯍꯧꯖꯤꯛꯁꯦ ꯁꯤꯁꯦ ꯑꯦꯀꯥꯗꯃꯤꯛ ꯍꯦꯜꯊ ꯁꯥꯏꯟꯁꯦꯁꯇ ꯐꯥꯏꯅꯦꯜ ꯏꯌꯔ ꯇꯝꯖꯔꯤ ꯑꯩꯁꯦ ꯍꯧꯖꯤꯛꯁꯦ ꯁꯩꯔꯦꯡ ꯑꯃ ꯁꯨꯝ ꯏꯖꯔꯝꯕꯅꯦ ꯑꯗꯨ ꯁꯩꯔꯦꯡꯁꯦ ꯑꯣꯏꯅ ꯃꯌꯥ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ꯅ ꯈꯜꯂꯦ ꯑꯗꯨ ꯁꯩꯔꯦꯡꯁꯦ ꯄꯥꯜꯂꯤꯉꯩꯗ ꯁꯩꯔꯦꯡ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ꯍꯥꯏꯖꯒꯦ ꯁꯩꯔꯦꯡ ꯑꯁꯦ ꯑꯩꯈꯣꯏꯒꯨꯝꯕ ꯃꯤ ꯈꯔꯃꯅ ꯅꯨꯡꯉꯥꯏꯕ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ꯃ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ꯂꯩꯕ ꯑꯋꯥ ꯑꯅꯥ ꯇꯥꯔꯒ ꯂꯩꯕ ꯃꯤꯌꯥꯝꯗꯨꯅ ꯑꯩꯈꯣꯏ ꯃꯤꯆꯝ ꯈ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ꯟꯁꯤ ꯑꯁꯤ ꯃꯪꯂꯥꯟꯒꯨ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ꯡꯁꯦ ꯏꯖꯕꯅꯦ ꯑꯗꯨꯗꯤ ꯍꯧꯖꯔꯒꯦ ꯁꯩꯔꯦꯡꯁꯦ
1: ꯍꯧꯕꯤꯔꯣ
2: ꯁꯩꯔꯦꯡ ꯑꯁꯤꯒꯤ ꯃꯃꯤꯡ ꯑꯁꯦ ꯑꯄꯤꯛꯄ ꯊꯋꯥꯏ ꯃꯥꯒꯤ ꯃꯪꯂꯥꯟ ꯂꯩꯔꯝꯃꯤ ꯂꯣꯟꯅ ꯊꯨꯞꯅ ꯊꯋꯥꯏ ꯑꯃ ꯀꯔꯝꯕ ꯊꯋꯥꯏ ꯑꯄꯤꯛꯄ ꯊꯋꯥꯏ ꯑꯃ ꯀꯅꯥ ꯈꯪꯗꯅ ꯀꯅꯥ ꯎꯗꯅ ꯇꯨꯁꯣꯅ ꯂꯣꯠꯂꯝꯃꯤ ꯀꯅꯥ ꯎꯈꯤꯅꯤ ꯃꯇꯥꯒꯨꯝ ꯍꯦ ꯊꯋꯥꯏ ꯃꯆꯥ ꯀꯅꯥꯕꯨꯅꯣ ꯅꯪꯅ ꯀꯤꯔꯤꯕ ꯀꯔꯤꯒꯤ ꯑꯗꯨ ꯀꯤꯔꯤꯕ ꯊꯋꯥꯏ ꯑꯩ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ꯌꯦꯡꯊꯣꯛꯂꯤ ꯀꯅꯥꯃꯠꯇ ꯂꯩꯔꯝꯗꯦ ꯀꯅꯥꯃꯠꯇ ꯂꯦꯞꯂꯝꯗꯦ ꯑꯇꯣꯟꯕ ꯍꯥꯏꯕ ꯃꯤꯡꯊꯣꯟꯅ ꯀꯨꯞꯇꯨꯅ ꯊꯝꯕꯅ ꯇꯥꯏꯕꯪꯕꯨ ꯑꯗꯨ ꯀꯤꯕꯅꯤ ꯍꯟꯊꯕ ꯍꯥꯏꯕ ꯋꯥꯍꯩꯅ ꯄꯨꯟꯗꯨꯅ ꯂꯩꯕꯅ ꯃꯤꯄꯥꯏꯕꯅꯤ ꯑꯩꯍꯥꯛꯅ ꯃꯪꯂꯥꯟ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ꯀꯣꯏꯅ ꯀꯣꯏꯅ ꯆꯠꯂꯨꯏ ꯑꯩ ꯑꯗꯨꯕꯨ ꯑꯄꯤꯛꯄ ꯊꯋꯥꯏ ꯍꯥꯏꯕ ꯃꯤꯡꯊꯣꯟꯅ ꯑꯣꯏꯍꯜꯂꯤ ꯑꯩꯕꯨ ꯁꯦꯒꯥꯗ ꯇꯥꯟꯗꯨꯅ ꯍꯤꯡꯕ ꯄꯨꯟꯁꯤ ꯃꯐꯝ ꯈꯨꯗꯤꯡ ꯃꯇꯝ ꯈꯨꯗꯤꯡ ꯑꯩꯈꯣꯏꯁꯨ ꯊꯝꯃꯣꯏ ꯄꯥꯜꯂꯤ ꯃꯤꯑꯣꯏꯕꯒꯤ ꯍꯛ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ꯃꯥꯟꯅꯕ ꯃꯤꯠꯌꯦꯡꯅ ꯃꯤꯄꯨꯝ ꯈꯨꯗꯤꯡ ꯌꯦꯡꯕꯤꯕ ꯑꯆꯧ ꯃꯆꯥ ꯈꯥꯏꯗꯕ ꯊꯋꯥꯏ ꯈꯨꯗꯤꯡ ꯃꯥ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ꯃꯨꯊꯠꯅꯤꯡꯉꯤ ꯑꯩꯍꯥꯛꯅ ꯑꯄꯤꯛꯄ ꯊꯋꯥꯏ ꯍꯥꯏꯕ ꯃꯤꯡꯊꯣꯜ ꯑꯁꯤ ꯄꯥꯝꯃꯤ ꯑꯩꯅ ꯃꯐꯝ ꯈꯨꯗꯤꯡ ꯃꯥꯟꯅꯕ ꯅꯣꯛꯃꯤ ꯅꯣꯛꯃꯤ ꯂꯦꯞꯇꯨꯅ ꯍꯥꯏꯔꯛꯏ ꯃꯥꯅꯤ ꯑꯩꯒꯤ ꯃꯪꯂꯥꯟꯅꯤ ꯃꯥꯅꯤ ꯑꯩꯒꯤ ꯑꯁꯥꯅꯤ ꯑꯄꯤꯛꯄ ꯊꯋꯥꯏ ꯑꯃꯒꯤ ꯃꯪꯂꯥꯟ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ꯔꯨꯞ ꯌꯥꯝꯅ ꯐꯖꯕ ꯁꯩꯔꯦꯡ ꯑꯃꯁꯨ ꯂꯥꯟꯊꯣꯛꯄꯤꯈ꯭ꯔꯦ
3: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ꯗꯨ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ꯔꯤ ꯇꯝꯕꯤꯔꯤꯕ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ꯈꯪꯖꯒꯦ
4: ꯑꯩꯒꯤ ꯃꯤꯡ ꯄ꯭ꯔꯤꯅꯥ ꯒꯣꯁ꯭ꯋꯥꯃꯤ ꯀꯧꯏ ꯑꯩ ꯒꯨꯍꯥꯇꯤ ꯑꯁꯥꯝꯗꯒꯤꯅꯤ ꯑꯩ ꯐꯥꯏꯅꯦꯜ ꯏꯌꯔ MBBS ꯇꯧꯔꯤ
3: ꯃꯔꯨꯞ ꯉꯁꯤꯒꯤ ꯇꯦꯂꯦꯟ ꯍꯟꯊꯔꯝꯁꯤꯗ ꯀꯔꯤ ꯄꯔꯐꯣꯔꯝ ꯇꯧꯕꯤꯒꯗꯕ
4: ꯑꯥꯏ ꯑꯦꯜ ꯕꯤ ꯁꯤꯡꯒꯤꯡ ꯑꯦꯟ ꯑꯣꯜꯗ ꯃꯅꯤꯄꯨꯔꯤ ꯁꯣꯡ ꯗꯤꯁ ꯁꯣꯡ ꯍꯦꯁ ꯇꯨ ꯚꯔꯖꯟꯁ ꯋꯥꯟ ꯍꯦꯁ ꯕꯤꯟ ꯁꯪ ꯕꯥꯏ ꯎꯗꯤꯠ ꯅꯥꯔꯥꯌꯟꯖꯤ ꯑꯦꯟ ꯗꯤ ꯑꯗꯔ ꯍꯦꯁ ꯕꯤꯟ ꯁꯪ ꯕꯥꯏ ꯃꯅꯤꯄꯨꯔꯤ ꯄ꯭ꯂꯦꯕꯦꯛ ꯁꯤꯡꯒꯔ ꯁꯒꯣꯜ 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ꯁꯣ ꯑꯥꯏ ꯇ꯭ꯔꯥꯏ ꯇꯨ ꯁꯤꯡ ꯗꯦꯠ ꯗ ꯁꯣꯡ ꯏꯁ ꯀꯣꯜꯗ ꯀꯔꯤ ꯈꯜꯗꯤ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ꯇꯦꯟꯊꯥ ꯈꯣꯡꯕꯥꯜꯗꯒꯤ ꯃꯥꯏꯕꯝ ꯑꯅꯤꯇꯥ ꯏꯕꯦꯝꯃ ꯅꯟꯗ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ꯄꯣꯁ ꯀꯥꯔꯠꯇ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 ꯃꯤꯔꯥ ꯃꯦꯝꯆꯥ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ꯁꯩꯁꯛꯈꯤꯕ ꯔꯥꯖꯨ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ꯁꯨꯔꯦꯁ ꯍꯤꯗꯪ ꯁꯩꯕꯥꯟꯕ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ꯃꯤꯇ꯭ꯔꯪ ꯀꯩꯊꯦꯜ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ꯇꯥ ꯒꯁꯃꯤꯔ ꯁꯩꯔꯦꯡꯕ ꯍꯣꯃꯦꯟ ꯗꯤ ꯋꯥꯏ ꯁꯩꯕꯥꯟꯕ ꯖꯤ ꯁꯨꯔ ꯆꯟꯗ꯭ꯔ ꯏꯁꯩ ꯑꯁꯤ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ꯀꯅꯥꯅ ꯈꯟꯈꯤꯕ ꯏꯁꯩꯅꯣ ꯍꯥꯏꯕꯗꯨ ꯉꯥꯏꯍꯥꯛꯇꯪ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ꯡ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ꯗꯒꯤ ꯏꯁꯩ ꯃꯈꯟ ꯄꯤꯔꯛꯂꯤ ꯁꯩꯁꯛꯂꯤꯕ ꯑꯃꯗꯤ ꯁꯩꯕꯥꯟꯕ ꯈꯨꯟꯖꯣꯏ ꯃꯌꯦꯛꯇ ꯑꯦꯝ ꯀꯦ ꯖꯤꯠꯀꯤ ꯃꯌꯦꯛ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ꯔꯟꯖꯟ ꯈꯨꯃꯟ ꯁꯥꯏꯔꯦꯝ ꯈꯨꯜ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30:30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ꯆꯦꯅꯦꯜ ꯑꯁꯤ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ꯁ 99.2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ꯗꯒꯤ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 ꯍꯤꯟꯗ